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我们希望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希望阳光快乐常伴左右，但有时候坏情绪会不请自来，那么要怎么样面对负面情绪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网友争度心理咨询说，我们不需要刻意去处理坏情绪，而是你需要学会可以带着它去做事。情绪其实也没有好坏之分，每一种情绪其实都是有用的，他们是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也是帮助我们来感受这个世界的。而一想到自己不够好就难受，就说明我们不够认可自己，自己对自己不满意。这种不满也许是受外在压力的影响，也许是没有达到自己期待的样子而产生的自卑。心理学中有这样一个规律，我们内心缺什么，我们就越会到外界去寻求什么。当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我们就很渴望别人给我们肯定，然而别人却是不稳定的，不可能有人会一直肯定和认可我们，我们也无法掌控别人的行为和想法，所以我们需要向内求，学会自己肯定自己，自己认可自己，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接纳自己的全部。我们要看到，不管我们是谁，不管我们有多优秀，总会有人喜欢你，有人不喜欢你。我们没有必要一直盯着自己的缺点不放，一直因为自己不好的方面来怀疑自己，攻击自己。我们要看到自己的优点和价值，看到真实的全面的自己。我们所有人都会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我们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我们可以是完整的。试着去接纳自己，允许自己的不足，并且相信自己可以带着这些不足过好自己的人生。那天和聋哑学校的校长聊天，带给我很大的感触。校长说，我能做的就是让每一个聋哑孩子都明白，虽然他们有缺失，但他们依旧可以好好生活，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同样也可以带着自己的缺点和不足，过好属于我们自己的精彩人生。我们需要用正确的方式应对情绪和压力。其实哭泣是一种释放情绪的方式，但是它只能起到短暂的作用。我们还可以采用以下方式来疏导和释放压力和情绪。如果是需要摆脱痛苦，我们可以采用书写的方式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感受和想法，不必在意自己的工整和内容的逻辑性，尽情地表达就好。也可以找合适的人倾诉，把内心里的烦恼压力表达出来，同时感受到朋友的关爱与支持。如果是因为自我否定，就需要提高自我认同感，经常给自己正性积极的评价，不断练习自我肯定。也可以通过看书来提升认知，比如认同自己

超越与生俱来的弱点，接受自己的不完美等。如果是因为某个人而难过，可以找到你想与之连接的那个人，进行真诚的交流，表达对其的需求。只有我们表达出了自己的需求，我们的内心才不会那么压抑。如果是需要释放愤怒，可以通过剧烈的运动来释放情绪，拳击、跑步、踢球等，还可以挤压力球、捶打枕头或沙袋、撕纸等，也可以用空椅子技术释放情绪，也就是在房间内摆上一把空椅子，假设你想诉说的人坐在了椅子上，然后对着椅子尽情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包括谩骂和愤怒等。愿你可以接纳自己，认可自己，并找到合适合理释放情绪的方式，拥有爱自己的能力。下面这位网名祝小的朋友说，那些我们想要回避的负面情绪也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我工作的重要内容就是帮助人们了解、体验以及容忍接受生活的真实，包括我们所有的愉快和悲伤。无论在生活中或者工作中，我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喜怒哀乐都是人之常情。而且很多时候，我们都要花钱去追求所谓的负面情绪，比如各种鬼屋、摩天轮、太空船带来的恐惧情绪。我们沉浸在悲伤电影中的低落情绪，甚至还乐此不疲。同样都是负面情绪，有的就想推开，有的却想留住。一个很可怕的现象是，我们对于负面情绪有了太多的误解，以至于很多时候当他们来临，我们想也不想就想拒绝。比如在工作中，你遇到了失误，或者被领导批评，当你内心感觉到沮丧愤怒的时候，你的心里甚至升起另外一种声音，自己不可以沮丧或者愤怒，而应该开开心心地继续投入到工作中。这会产生一种内在的矛盾，一方面因为现实性原因自己感觉到了某种负面情绪，比如沮丧或者愤怒，另一方面理智的思考又在提醒自己不应该有这种情绪。我们希望快速地结束这类负面情绪，一方面是这种情绪带来的不适感，另一方面是担忧这种情绪会影响工作，而担忧本身又陷入另一种情绪。而且如果各种尝试都无法解决当前负面情绪的话，还可能会陷入无助感这类情绪。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活生生的人，就无法戒掉情绪。即便可以向外在世界伪装自己不会有任何负面情绪，但是内在情绪感受都是实实在在的。情绪是内在感受，不会因为我们的理智的思考就瞬间发生改变。一个人可以假装微笑不流泪，但内在的悲伤却真实存在。不要着急去应对负面情绪，它是我们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我们的人生是一幅水墨画，它就是其中勾勒的山水或者花鸟，如若失去了它，生命也就失去了色彩。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东东巨人告诉我们，负面情绪包括愤怒、悲伤、羞愧、自责、忧郁、苦闷等等，而这些情绪往往是被工作生活中的各种人和事引发，而且每个人的燃点和种类各不相同。你以为是无所谓的小事，别人却当作天大的事而被刺激。负面情绪造成的损害分两个方面，一是对他人的伤害，愤怒情绪下往往口不择言，各种极端的话疯狂输出，会对对方造成严重伤害，不可预知的后果太可怕。二是对自己的伤害，长期苦闷悲伤的心情会损害身体健康，引发各种严重疾病，癌症大都是心情抑郁引发的。如何控制负面情绪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自我心理建设，解开心结。客观的事摆在哪儿，关键是看你怎么理解、怎么看。例如，吃饭时领导让你倒水，有人觉得是领导青睐感到高兴，有人觉得是领导轻视自己感到愤愤不平。同样的事，你有不同角度的理解，所以解开心结，凡事往好的方面想，慢慢你会变得阳光。

在多次经历事情中吸取经验，理性分析每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动机目的，从中看看对自己是有利还是有害，自己应对方式的优劣。例如，通过多次与不同客户打交道，分析出不同种类的人的性格特点，巧妙化解各种争端。三，掌握平稳情绪的方法。有很多小技巧能控制负面情绪，如发怒前深吸口气数20个数，苦闷时找好朋友喝酒倾诉，悲伤时看几个搞笑视频，郁闷时做几道平时自己喜欢的菜等等，也很管用。四，尝试调节自己，修身养气，如静坐调心、站桩等，使自己的情绪始终保持在稳定状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超然物外。总之，当你经历了世事沧桑，承受过了生活的毒打，还有什么情绪能左右你的呢？网友仙子下凡说，负面情绪多源于目标不够清晰、不够明确、不够坚定。无论从事哪行哪业，首先做事情的态度得是认真对待，这是基本原则。另外要说的是，确立目标首当其冲，首先要明确的方向感，也就是说，你要成为更好的自己，不能是一个懵懂的和迷茫的状态。你要知道你要往哪里去，哪个方向是你最想要的，明确自己的擅长和喜好之后，然后你才能咬定青山不放松。还有一点，如能摸索在擅长的领域且同时热爱的事，就更是幸运。然后搞清楚其底层逻辑，其次是付诸实战行动，还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拒绝嘴炮，拒绝停留在思考层面，想再多不去干，一切都白搭。实践过程中才知道哪些需要调整方向，哪些可以坚持行动，持之以恒地做下去。网友方健介绍了自己应对负面情绪的步骤。这么多年，我整理负面情绪一般步骤是识别、接纳、表达、转移。大概说一下，识别就是识别负面情绪，了解自己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这些情绪。只有明确了情绪的来源，才能有针对性的进行处理。接纳就是接纳已经产生的负面情绪，不必刻意压抑或否认。学会接纳自己的负面情绪，才能更客观的态度去看待它们。表达就是要适当地表达出负面情绪，理解为宣泄也可以，能帮助释放压力，减轻负面情绪带来的影响，可以通过运动、倾诉、写作等方式来表达情绪。最后，转移就是转移注意力，比如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听音乐、看电影、阅读等。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节目里和你聊到的话题是怎样面对负面情绪。网友 KGKG 告诉我们，首先要给每个人都普及，负面情绪每个人都有，只不过每个人的承受能力不同。当你觉得你自己承受不住的时候，一定要主动及时地去利用外界力量辅助治疗，比如去看好的心理医生。这里要重点强调好字。

报喜，自己还算是满意。我个人所得有以下这一些感悟。首先是学会哭。我个人是个典型的反例，因为我爸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老是给我灌输不能哭的思想，我每次一哭就会逼我把眼泪憋回去，久而久之我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发泄情绪，事情都堆在心里，越来越难受。虽然现在有在逐渐改变，但是身边的朋友还是说我不怎么表达情绪，慢慢来吧。再就是找个好的伙伴，不是谁都能吐露心声的，也许他会给传出去，也许你告诉对方，但是对方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你，你的期待就会变成进一步的难过。找适合自己的朋友，给他们讲你的难过，也许不能做什么，但是就会感觉自己特别惨，你的小伙伴也会特别的关心你，心里就会莫名的暖。接下来个人不建议听音乐，这个就因人而异了。像我每次听歌听着听着就把自己带入那种很悲伤的气氛中，越听越难过。如果你是那种听着会更舒服的，可以去试试。再有下下策，力竭运动。这里的力竭运动似乎有点极端，我刚刚来大学的时候也是我断药的时候，有段时间特别难受，我就一个人大晚上跑长江大桥，跑了个往返来回，跑到腿软，真的很舒服。但是千万不能过激，对身体还是有很大影响的。最后选择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沉浸于此。总结一下，一般每个人出现这样的情绪是因为没有让自己忙起来，如果是普通的负面情绪就努力充实自己。比如当你的老板或者老师要求你一个小时后给他交文件，你会在这一个小时里胡思乱想吗？我一般在考试周的时候是根本想不了什么不开心的事情的。当然如果是忙起来也会有这种情绪，那我建议去看看心理医生吧，已经超出身体的负荷了，勇于面对才能好得快。但是呢，人总是有闲下来的时候，这时候更要好好调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如果你无法保证自己的独处能力，那就避免独处。关于怎样面对负面情绪，网友三先生这样回答：当我们产生了负面情绪的时候，也要考虑一下产生这些情绪的原因到底在哪里，然后有针对性的进行调整和释放。我们可以听一些舒缓优美的音乐，让自己的身心能够充分的放松下来，能够让自己产生愉悦的情绪，让自己置身于一片安静的环境之中，把负面的情绪慢慢的整理掉。当我们舒缓释放之后，客观的冷静的来分析一下产生这些负面情绪的原因。如果是自己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充分的去提升自己，增加自己的智慧，来克服这些负面情绪对我们的打扰和影响。如果纯粹是外界的原因，那么我们也要尽量的避免这种不必要的打扰和负面情绪的影响，调整自己的心态，把所有的事情都看淡，只去关注与我们自我成长有关的事情和情绪，其他的可以暂时放一放。去读一读书，听一听音乐，在书本中去获取更多的知识和能量，让自己能够有更丰富的智慧去解决当下的情绪问题，有效地去稳定我们的情绪，改善我们的心理状态。我们也要充分地建立自己的自信心，自我鼓励，自我暗示，让自己有充分的营养和能量去改善自己的负面情绪。我们也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真正的走入到大自然中，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感受着大自然的广博和宽厚，自然而然的我们的情绪就会得到有效的释放，所有的压力也会慢慢的消退。方式方法很多，根据我们不同的心境，不同的时期，

来调整好我们自己的状态，来面对美好的未来生活。网友夜听风雨认为，负面情绪每个人都会有，并且每个人处理方式也会有所差异。负面情绪的产生，据说是被一种叫做焦虑的东西所控制。轻者口头发泄自己的不满，重者暴力发泄自己的不满。负面情绪伤害的不仅仅是有情绪者本身，而且会对周围的人产生伤害。负面情绪最可怕的一点是会传染，首当其冲的就是身边的人。天天跟充满负面情绪的人在一起，会对社会、人生都有诸多不满。在不可避免需要面对这些负面情绪时，首先要确保不受影响，然后找出引起负面情绪的原因，有针对性解决问题，采取措施。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刘雨思 Angela 从一个可能平时不太容易被注意到的角度，对负面情绪的产生进行了解释。很多人对负面情绪是上瘾的，比如有人从小到大会习惯性的自我否定、自我攻击，拼命苛责自己，不断内疚、后悔、自责，觉得自己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不配，不值得。这种思维非常可怕，会让一切美好通通远离我们的生活。想要改变这种思维模式，第一步就是要学会做深度的自我觉察。当我们不能觉察时，这些模式是自动运转的，而一旦我们开始觉察，这些模式被看到了，自动运转就会停止。接下来我们便可以转念，不再去喂养那些负面的消极的思维，而是学会用正向的积极的思维模式取而代之。当我们不断去觉察去看见时，那些负面模式的威力就会不断减弱减弱，疗愈会自然而然发生，慢慢的那些模式就被我们打破了。所以自我觉察是第一步，非常关键。如果没有觉察，那么一切疗愈都无法发生。网友人缘说，我一般是负面会积攒一段时间，然后到某一个点爆发，爆发就是大哭一场，哭出来就好很多了。可能是我这个人天生比较乐观，一般的负面情绪不会在我心里留下很久，基本上就是现在不开心，过一两个小时就会没事了。最重要的就是要忘掉负面情绪，不要一直记挂在心里。网友七叔帮我们提供了一个应对负面情绪的方法，他说，非常推荐的一个方法，写日记。如果能用笔写，而不是用手机或电脑打字，效果会更好。用笔写的时候，肢体上的参与度更大，头脑会更加冷静，思维会更加清晰。情绪的产生源于认知，比如桌上有半杯水，有的人会想，哎，只剩下半杯水了，他的心情很不好，因为只剩下半杯了，喝完就没了，再渴的话就没有水喝了。因为他的认知或者他的成长经历就是这么告诉他的，未来充满可怕。还是同样的半杯水，有的人会说，不错，还有半杯水呢，他的心情仍然很开心，因为还剩半杯嘛，不着急，还可以喝一段时间，新的水很快就会来，肯定不会没有水喝。这也是因为他的认知或是他的成长经历就是这么告诉他的，未来

始终充满希望。写日记有助于认清一些现实，把现实一点一点地写下来的过程中，就像是一个旁观者在观察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有助于跳出认知加情绪相互助攻的怪圈，让理智参与情绪的生产过程，这样有利于避免自己陷入过度悲观或者盲目乐观的状态。比如后者，看起来好像很不错，但在某些环境下，盲目乐观也会给现实造成危害。但是总体来说，对未来充满希望是有更多益处的。比如暗中的后者，会对解决水源的问题更有动力，相信就要努力就能找到水源。而前者可能会认为不论怎么努力也改变不了现实，于是就放弃努力，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了。把负面情绪一桩一桩地写下，也许一边写会一边难受，但是不要对自己的情绪进行评价。比如你看你怎么又抑郁了，说好的整理情绪。不要这样，你是旁观者，如果情绪产生了，不要评判，更不要责怪自己，就只是看着这种情绪的产生。比如我现在感到很烦躁，有种想掐死谁的冲动，就只是观察情绪，像一个记录员一样，如实记录下所发生的一切。写着写着，你就会豁然开朗。七叔提到了写日记，最后这位网友狗狗侠则给出了一个终极大招。他说，睡好觉很重要。我自己用的方式就是去一个安静的环境，然后拿一个本子一支笔，用思维导图的模式去分析，先写自己的感受，问自己现在是什么情绪状态，焦虑、恐惧、悲伤，然后开始回溯，问自己这种情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发生在什么时候，是哪些事情导致的，为什么这些事情会让我陷入负面情绪。有问题然后去思考背后的因果关系，不要去压抑，也不要去逃避负面情绪。这个逃避是指不要找一个很浅显的理由就到此为止。压抑情绪是很不好的方式，没有被解决和重视的情绪会以另一些方式显现。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我们聊到的话题是怎样面对负面情绪。如果你有行之有效的方法，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董董，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时间是向前的，岁月也无法复制，但曾经的思绪总可以跳到我们的心头，那些我们不愿世人的感动和悲伤，天真与梦想，即便铁锚似的早已沉入海底，歌声仍然可以如此轻而易举地把它们打捞上来，湿漉漉地在阳光下闪着以往岁月锈迹斑斑的回响。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

爱情就像人生的一个驿站，不是起点，更不是终点，不需要苦苦的追寻，到时候就会来临。同样，时间到了也会离开，没有人生来就属于你，心甘情愿为你付出，你不能要求别人什么，所以还是顺其自然的好。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都说鱼的记忆只有七秒，七秒之后它就不记得过去的事情，一切又都变成新的。所以在那小小的鱼缸里，鱼儿永远不觉得无聊，它永远活在新鲜中。有时候我们不妨也试着做一条鱼，这样烦恼的时候只需要七秒就可以忘记。欢迎继续留在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最近读了一本书，其中有篇文章写的是对生命的感悟，小青很有感触。生命是捧在手里的水，从我们拥有生命的那一刻起，我们的手指无论怎样拼命的靠拢，怎样小心翼翼，水还是一点一滴的渗漏，这是挡不住的损失。生命又是一笔上天给每个人放在银行里的储蓄，究竟它有多少，没有人生前知道。但有一点是真实的，我们都在一天天的消费它，直到有一天生命出现了赤字。生命是不确定的，我们唯有分分秒秒的把握，把每一个日子都当成一个充实而快乐的节日。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分秒陪伴。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人们伤心不是因为爱情结束了，而是因为当一切都结束了，爱还在。每个人的性格中都有某些无法让人接受的部分，再美好的人也同样如此，所以不要苛求别人，也不要埋怨自己。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红豆》这首歌呢？我想大多数人和我一样，是喜欢里面的这句歌词：有时候，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繁华世界都只是过眼云烟，只想执子之手，共看细水长流。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很多人在很多时候都会有寂寞的时刻，寂寞是什么呢？寂寞如同铁路一般，随着时间延伸着。其实生活是一个圆，往往起点就是终点，就如同列车会有固定的班次。或许寂寞是注定的，聪明会懂得充实自己。

有些爱情并非像阿杜歌里唱到的那样，他一定很爱你才把我比下去这样简单，或许更多的是对失去找一个安慰自己的理由吧。虽然未必堂皇，但可以宽心也是一件好事儿。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个人应该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音乐记忆，你愿意和我来分享吗？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明天再见。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6: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7: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6: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8: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0: 我是歌手周深。
11: 我是李佳薇。
12: 大家好，我是韩红。
13: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7: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6: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7: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4: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陈楚生发布了新歌《路回头》，这是陈楚生《荒芜之境》概念专辑的收官之作，由唐田作词，陈楚生作曲并担任制作人。歌曲取材于陈楚生家乡海南三亚的黎族古老传说，猎人追逐神鹿至悬崖，神鹿回眸化为人形，从此天涯海角有了归处。开篇特邀黎族民歌非遗传承人周彩萍现身黎语清唱，原声带吟唱搭配山海风声编曲，氛围感绵长悠远。

2021年签约摩登天空，活跃于迷笛、草莓等各大音乐节，人气飙升。宋春归收录于乐队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八万春》，作为主打曲目之一，歌曲延续了乐队文学性与音乐性融合的风格。主唱韩林子的嗓音极具画面感，旋律轻柔优美，营造出暮春时节的怅惘与不舍。

再来关注新生代歌手李浩，他用一首《别是知己》演绎跨越时空的知己羁绊。这首歌由李浩演唱，收录于同名单曲专辑，是他生死三部曲系列的重要作品。作为一首粤语加国风加 R&B 融合的歌曲，他用五声音阶打造国风味调式，搭配 R&B 律动感的转音设计，风格鲜明又独特。

梁咏琪发行了新歌《自由的夏天》，这是电视剧《耀眼》的片尾曲，由许明明作词作曲，郭思达担任制作人，腾讯音乐娱乐集团出品。梁咏琪清新松弛的嗓音完美契合夏日海岛氛围，旋律轻快治愈，歌词勾勒出吹着夏日的风，带上最好的自己去见你的浪漫洒脱，全是勇敢去爱的少女心事。

梁咏琪的新歌《自由的夏天》，而她在1998年发行的经典作品《胆小鬼》近期也被宋亚轩在音乐综艺《国乐无双》中再次演绎。原版是梁咏琪22岁时的代表作，而宋亚轩演唱的时候恰好也是22岁，两个不同时代的22岁通过同一首歌完成跨时空对话。改编版由常石磊团队操刀编曲，融合国乐、轻摇滚、复古电子与轻爵士，弱化原版的慵懒质感，强化了古典律动，赋予歌曲元气满满的少年灵

最后，让我们以赵永新的《一风吹四季》来收尾。新专辑中这首《一风吹四季》令人惊喜地走古风路线，包揽词曲创作之外，婉约的旋律也搭配戏腔演唱，充分展现了他全方位的音乐才华。歌词中也颇多引人深思的句子，这个年代认真创作、用实力说话的音乐人已不多见。

0: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歌曲锁定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明天见。
1: 我要你，拜托拜托嘛。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5: 苗山主持。
1: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我是主持人苗山。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来宾是北京市鼓楼中医医院的内科主治医生周培培，欢迎周培培周大夫。
6: 大家好。
1: 周大夫特别的年轻，但是呢，研究的领域啊，可能是现在的人越来越关注的一个领域。因为说实话，头十年前大家很少了解自己心理上的变化和一些影响，但是现在由于生活的压力比较大，工作节奏也比较快，大家越来越发现心理问题是个问题了。
6: 是这样的，现在在临床上这样的病人会越来越多，也不仅仅是疾病，很多人有这样的状态，但是还没有达到疾病的程度。
1: 我们所说的这个焦虑啊，有的时候不能算是一个病，但是呢，这种症状确实会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为什么说去中医调理，就是你去大的西医的医院啊，医院通常是以各种指标为准的，你会达到一个什么病，一个病征。但是你说心理的问题呢，你就是需要一种怎么说呢，干预交流可能才会获得，或者进行调查，对不对？有一些比如说问卷也需要填一填。
6: 对，其实问卷呢它比较客观的能表示，但是还是比较主观的哈。都是我们自己表达的一种心情的状况。但是很多有的人没有达到指标的，那就没有抑郁的状态了吗？他也有可能是往这个疾病方向在发展。所以中医讲究治胃病，在没有发生疾病之前我们就要进行干预。所以在中医这一块，我们对于症状的把握要比西医稍微提前一些
1: 啊，就是早一点哈。
6: 对，
1: 最好就是不要发炎，就是发展成不可控制，而且必须要专门把这个人控制到一个地方才行哈。我们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首先我们今天和大家聊聊就是焦虑和抑郁这个话题。当然焦虑和抑郁两件事儿其实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所以首先给我们是不是周大夫介绍一下，就是焦虑症和抑郁症他们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6: 其实焦虑和抑郁是一个两个极端。一个呢就像中医的阴和阳，它都是两方面。一个是偏于亢奋兴奋，一个呢是偏于低落消沉。这是他们俩最明显的一个指标。像比如很多很心烦，语速比较快，容易着急上火，纠结睡不着觉，失眠的这样的病人

0: 我觉得今天这个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因为有很多呀，这个病症是随着不同的这个情况下，可能有深有浅，然后有中度，然后还有可能和其他混合性的症状，所以大家有的时候不太了解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倾向，也许通过今天这期节目您可以对号入座，给自己做一个简单的诊断啊。所以周大夫，咱们就开始吧。就是我觉得日常呢，您见的病例比较多，就是可以看到的哪几类人群可能会有可能获得这种焦虑症或者抑郁症的，得这种病的可能性比较大。
1: 现在其实我们就是焦虑症现在的人群啊，分布的非常广泛。
0: 嗯，
1: 无论是老人，妇女，男性，或者说现在我们的上班族。
0: 妇女是什么概念？是20岁以上，20岁以上的女人全叫妇女吧？
1: 啊，可以这么说。她只要是除了年轻青年跟幼年的女人以外，都叫妇女。但是我们发现现在好多小孩子跟年轻的女性也都有这个问题。因为现在我们发现啊，好多那个小孩的自闭症啊，这个大家都应该很关注。孩子不愿意说话，不愿意与人交际，慢慢连学都上不了了。所以我们开始给予重视，发现这些孩子都是有中度或者严重的抑郁症。我们真的要重视起来，要从年轻的孩子身上挖掘为什么现在的这个年龄段越来越小了。跟我们的现在饮食习惯，跟我们的天气环境，或者其他的我们的心理因素有没有关系，
0: 越来越低龄化了哈。
1: 对，
0: 那可是你刚才这么一介绍人群，我就发现基本80%的人都有可能得焦虑症或者抑郁症。
1: 所以在世界卫生组织曾经有过一个报道，他说过在本世纪中叶啊，我们将来没有任何一项疾病能像心理危机这样危害更多的年轻人。而且现在我们发现在临床上基本上80%来就诊的病人多多少少都有这方面的倾向啊。这个真是很可怕的事情。但是曾经有好的方面，就是以前来看的病人，当我跟他们谈起您是不是有点焦虑啊，大家都讳疾忌医，不愿意承认我没有啊。
0: 我就特别愿意承认。为什么不愿意承认啊？人说你是不是焦虑症？焦虑，特别焦虑。
1: 你是不是都变成一个很时髦的词了？
0: 对，挺洋气的。
1: 对，现在大家一说，哎，主动说，大夫，我好像有点焦虑，你帮我看看吧。可能大家还觉得啊，焦虑、抑郁其实是情绪方面的问题，跟身体没什么大关系。所以很多人都会上精神科，对吧？然后很少会来中医。但我们中医能在这里面做什么？我觉得其实大有可为。因为我的老师郝万山，他是首都国医名师。这是我的第一重身份，是郝万山的国家级学术继承人。我们在市里面，就是北京市中医管理局，成立了一个工作室，我是工作室的负责人。我们一直在研究关于焦虑抑郁这方面，而研究得很深入。我的第二重身份呢，才是鼓楼中医医院的内科医生。
0: 院长听见了，第一重身份你是
1: 必须来
0: 这儿
1: 给我们医院好好宣传。
0: 其实是我觉得我们中医的这个手法有时候和西医啊是一套不同的系统，
1: 对，
0: 而且其实这两种学科在很多病症上面是我们说可以齐头并进，这就为什么有的时候可以说中西结合疗效，就是疗效会更加好一些。因为就是西医比较快嘛，因为通过很多的药很快的达到，比如说这个症状已经很明显或者是比较急的急症，那肯定就是西医会更加快一些能够见效。但是中医呢再配合调理，所以首先我觉得每个人都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1: 对，因为现在可能大家都不是很了解自己的身体。有的人就说我这儿我就是觉得心脏有点不舒服，有点胸闷，结果去医院以后做了一大堆的心脏检查，一点问题都没有。
0: 那因为心脏嘛，它只有在你就心脏病并发的时候在心电图有反应。
1: 对，
0: 所以你很
1: 了解吗？
0: 哎，我很怕死的，我经常就是怎么说，比如说因为我天生我的嘴唇颜色比较重，所以每一次那个每年体检的时候大夫都会问我说，哎，你心脏还好吗？说你颜色比较深，我说还行啊，而且确实每年这个心电图也没问题。但是有后来我见到了几个大夫都跟我说你有可能就是相对来说你这个脏器是比较弱的，然后可能会易生病，所以你就要留意或观察，然后敏感的会发现，比如说今天如果呼吸不舒服啊，或心脏稍微有点不适啊，你要第一时间去就医。然后再比如说一旦有机会啊，我们当然不希望有一天我去犯病的时候去查心电图，但一旦就是你心脏不舒服的第一时间查到的心电图才可以反应，这就是为什么到医院有的时候需要观察这件事儿。 不让你回家，
1: 嗯，
0: 你就在那儿，因为医院有仪器，一旦你发病的时候

0: 上仪器就可以看到你的心电图的一个变化。
1: 啊，现在有那个 Houghton 可以看你24小时
0: 啊、哦，
1: 但是一般的来说，只有说，得到了器质性病变的时候，我们才能找到依据。
0: 嗯嗯
1: 嗯，但是在这之前，难道我们就没有问题吗？
0: 嗯、
1: 我觉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0: 对，
1: 一定是平常的日积月累，然后到一个点爆发出来。
0: 嗯，
1: 这个点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在外界产生了一些外源性的干预，比如说我们疲劳的时候。特别累，
0: 嗯
1: 啊，他可能会发病，因为我们的身体很虚弱，然后可能是我们饿的时候，
0: 嗯，
1: 就像我们私底下聊天的时候说，比如说在外面旅游的时候又累又饿，
0: 嗯，
1: 吃饭的时候不规律，然后并且呢，可能吃的也不顺口，嗯，这个时候就容易产生一种情绪上的波动。
0: 那这种是短期的，还是因为这个人本身可能就有这个问题？比如同样一个旅游团的人，大家都可能晚了一个小时吃饭，有的人可能就急了，有的人就我还能忍受。所以是不是就是说人和人可能你会发现通过这个事件你可以检验出有一些人本来就有这个倾向。
1: 对
0: 啊、哦，
1: 就是他们健康的标准不一样。
0: 嗯
1: 嗯、有的人健康他就能耐受，他就外源的这些干预他就能耐受，
0: 嗯，
1: 那有的人他身体不好，稍微风吹草动他可能就倒了。
0: 嗯，我妈就是，我妈要是晚一小时吃饭就要暴怒了。
1: 哎，你看这就是饥饿对情绪的影响。
0: 对，有时候你知道我爸有时候在家开玩笑，就是但凡我们出去玩，我妈最近容易生气，我爸就会说，哎，他可能饿了，赶紧给他找点吃的。
1: 所以我也建议啊，就是司机师傅一定不要饥一顿饱一顿，
0: 嗯嗯，
1: 一定要吃好，这样可以减少就是马路上发怒的几率。
0: 对，省得开斗气儿车哈。
1: 对，
0: 其实我们刚刚今天提到的就是焦虑和抑郁这个话题，尽管这两者你听上去好像有类似的因素，但这两种病症是截然不同的。这个抑郁症有时候会产生一些无望、绝望、愤怒这些情绪，是非常消极的哈，总体来说、
1: 啊、
0: 能量水平通常就会特别低，而抑郁的人常常就会因为日常的工作或人际关系会感到一些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办好，而且呢这对生活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两点，但是其实这两点之间是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的，同时他们俩经常会搁在一起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拿他们两个在一起，为什么他们两个会联系在一起呢？
1: 因为他们经常啊会互相转化，就有的抑郁的人啊，他积累到一定程度，他也会变得转焦虑，
0: 嗯，
1: 然后或者呢，有人是两个同时存在的双向情感障碍，
0: 嗯嗯，这两个有可能都得是吗？
1: 对，你又既有抑郁的，嗯，不愿意与人交往，然后代谢比较低的表现，但是又有容易发怒，然后有做事犹豫不决呀，或者说焦虑呀。
0: 嗯，
1: 所以他们俩有可能同时存在、
0: 啊、
1: 所以这两个疾病呢在临床上我们并不完全把它分开，
0: 嗯
1: 嗯，只是在中医的治疗上我们可能有一些侧重。
0: 哦，就是一般他们两个在一起发生的几率还是挺高的。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研究报告啊，就是说现在还没有人确切知道说为什么焦虑和抑郁为什么经常一起发生，只是说我们在病例当中常见。在一项研究当中就说有85%的抑郁者患者也被诊断为广泛性的焦虑症，35%是患有恐慌性症状的，其他的焦虑症就包括强迫症和创伤后的应激障碍这些。
1: 嗯，其实在中医方面呢我们倒是可以解答这个问题。
0: 嗯
1: 嗯、其实焦虑呢我们看它的所有的都是偏亢奋哈、
0: 嗯、
1: 然后抑郁都是偏消沉、
0: 嗯、
1: 那其实就符合了中医的阴阳两个对立面、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嗯、在这里面呢其实就是包含的寒和热。
0: 嗯，
1: 对吧，如果要是这个人偏热的话他肯定偏焦躁一些，如果他偏寒他可能就偏阴郁一些，所以在中医这个方面我们在治疗上那焦虑的人我们可能会多加看看他是不是因为热象比较盛啊，心火比较旺啊，
0: 嗯，
1: 会给一些降心火的药，
0: 这有可能是身体的原因导致的哈。
1: 对，所以其实郝老师研究的这么多年研究的主要方向他就是看人的身体和情绪真的是密不可分的。
0: 嗯，
1: 因为在以前咱们的一个老经典里啊，就是中医的非常有名的一个经典的著作《黄帝内经》，
0: 嗯
1: 里面就曾经说过，就是人的五脏主五情，我们的五脏六腑哪一个出现问题都会对应相应的一个情绪变化。
0: 嗯，
1: 就比如说如果我们愤怒的时候，说人为什么会愤怒，
0: 这是肝火旺是不是？
1: 其实啊这样，
0: 我的无知把你逗笑
1: 没有，其实你对中医已经很了解了。我说人啊在愤怒的时候，咱们其实有的时候讲中医的这些词汇大家可能不是特别能理解，我想通俗一点、
0: 嗯，
1: 说当我们愤怒的时候，为什么人会有这个愤怒的情绪？其实这是与生俱来的，是老天给我们的，是为了保护我们，让我们能够继续生存下去的

0: 哎，大家就会觉得这种负向情绪怎么会保护我们？
1: 嗯，
0: 你想象在以前啊，我们没有这么优越的环境的情况下，我们还在原始社会，那个时候我们吃的很有限，
1: 嗯，
0: 我们的食物要被人抢走了，或者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后裔下一代
1: 被人欺负了。
0: 那时候都不只是欺负，那是那个是存生死
1: 哦哦，生物链上的
0: 对啊。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那我们怎么去保护我们的资源？
1: 嗯，
0: 那他就是愤怒，他的情绪有愤怒的情绪。
1: 嗯，
0: 我们的所有的血液就会从身体里面集中在上半身。
1: 嗯，
0: 啊，我们的头也会充血。然后那时候为什么说发怒的人面红耳赤啊？
1: 嗯，
0: 就是血液充血了。那我们的四肢也因为充血会变得更有力量。
1: 嗯，
0: 这时候我们就会爆发出比以前更大的，就是。怎么说能力，我们可以抵御这个外邪的侵袭，这就是愤怒。为什么恐惧？
1: 嗯，
0: 恐伤肾嘛，就是我们肾脏不足的时候，然后我们会因为惊恐被吓到以后，造成肾的问题。
1: 嗯，
0: 那其实它也是一个自我保护。
1: 嗯，
0: 当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会危及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
1: 跑。
0: 对，
1: 你得先害怕才会跑。
0: 对啊。我们害怕以后所有的血液它就会到了下肢，到了我们的腰部。那本来以前只能百米只能跑啊，我不知道现在的世界纪录是多少。
1: 嗯，
0: 那我们可能比它跑得还快。那时候因为我们被吓到了、
1: 哦、
0: 你看如果后面有一个猎豹在后面追你，我估计你可能跑得也比
1: 我，可能就是下一次的奥运记录就是靠我冲刺了，只要就放两个野兽在后追赶我。
0: 但我觉得你有可能是这种激素水平分泌的太过了，整个下肢充血太盛过猛、
1: 嗯、
0: 一下太沉了跑不动了。
1: 哦，这个还得讲究巧劲儿。
0: 所以什么事儿啊，过犹不及，中医讲究啊，什么东西都得有一个度。如果你是在可控范围之内，像这种情况我们能保证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才能在以前这么严苛的就是适者生存的大环境下我们能生存下来。
1: 嗯，
0: 又说我们现在的人类都是保留着以前的这种能力的人，我们才能活到现在，比别人生存能力要高。
1: 那我就想知道，有的人脾气特别好，就像我们嘴里经常会说，哎呀谁谁谁家小张小王，哎呦脾气特别好，就说什么那个别人这个说了不爱听的话，我们都在旁边听着觉得不舒服了，你看他都不生气。你说我以前特别嫉妒这样的人，因为我特别容易说嗯怎么说我了，当然过一会儿
0: 真的不生气吗？
1: 但是有的人你会发现啊，对，这就是个我想问的问题。有的人他真的可不往心里去，可能是，但有的人可能就藏在心里。
0: 啊，对。
1: 所以呢，咱们先不说藏在心里那种，那一定对身体不好。但是有的人真的看上去就是脾气好，什么都不往心里去的人，他真的就是没问题的，是不是？
0: 有两种可能性啊，一种是比较正面的健康的状态，那他这人生性就比较宽容。
1: 平和
0: 啊，平和，他可以接纳这些，并且可以把你的这些负面情绪通过他自己的消化以后，他给你反成正能量，然后温暖身边的人。其实这样的人我们可以称之为神。
1: 很少见。
0: 对。那还有另外一种人，他可能是情绪管理。他在表面上可能不会表露出太过在意这件事，但他其实回家以后会像伤心的哭。那这就是内伤。
1: 哦，内伤，这是属于我们说憋着的那种哈。
0: 对，但我们希望大家都做第一种人啊。
1: 嗯，
0: 其实那个不是做不着神，像我老师就是神，他遇到什么特别大的事情的时候他都可以岿然不动。
1: 我依稀看到了一个粉丝的表情。
0: 啊，那是我们的伤寒男神，我们都非常崇拜他。
1: 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其实好多问题，特别好多问题想问。 Raven 一上来就想问说，这个焦虑和抑郁是不是会出现在一个人身上？那刚才我们聊天当中其实已经发现很有可能发生在一个人身上。
0: 对，
1: 而且一个人可能有85%的几率就是具备这两种病症的。另外 Raven 就说他们家这个亲戚感觉就有抑郁加焦虑，然后刚才听我们说了之后他就说默默地说看来我判断的没错，这个人果然有抑郁加焦虑。另外呢还有 Raven 就说了，说因为他们平常知道我特别爱吃，所以他就问说，这要是猎豹追你的话，你心里在想猎豹怎么做好吃吧？
0: 那你就不会害怕了。
1: 我在你心里就是这样的嘛。另外那个苏娜亚玛就说，我上学那会儿呢有轻微的抑郁症，现在呢也是偶尔焦虑症。他自己就是个中药师，他说我特别相信中药，因为中医呢现在最起码比西医治疗抑郁症呢和焦虑症在他自己的身上表现得更好，然后效果更好。焦虑症他个人认为比抑郁症还要可怕，经常睡不着觉。
0: 其实抑郁症它也会有失眠，但是两个的失眠的表现可能不太一样。
1: 飘在蓝天中的白云这位朋友说，想问一下周大夫，不知道什么是焦虑，我不太明白，我无论遇见什么事儿都不会着急，抑郁症我也绝对没有，真的难道像我家老太太那样说我心很大很大，说我没心没肺吗？这一点我很不明白，所以能不能帮帮我？
0: 好，还有这有这样的那个听众啊。
1: 就其实这个我觉得比较常见，我们身边会有这么一群人，别人会认为说这是乐天派，或者心特别大，不往心里去，什么事儿都没有。但是你知道，因为我平常性格在就是很多人都认为我像开心果一样，但其实我认为我有时候很多也有很多伤心的地方，但别人就会天然的认为你怎么可能有不高兴的事儿呢？那不是你啊，所以我就觉得会被误会。
0: 其实啊，这个焦虑郁它有可能不是持续存在的，它可能就像发烧感冒一样，我们会因为某一件事情特发啊，我们突然有一点焦虑跟抑郁了，但是这个都没有关系。其实它就像感冒一样，它可能因为心情转好啦，太阳出来啦，或者一件高兴的事儿，慢慢就会淡忘。但其实像这个刚才这位朋友说的，说他心情很好，没有焦虑抑郁的状态。其实这就是符合我们情绪管理面的管理里面的一条，那就是寻求四个快乐。助人为乐，这个大家都很明白，我们在给予别人的时候能感觉到很幸福。还有一种是知足常乐，当别人给予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很快乐。还有自得其乐，当没有身边没有人的时候，我也能够高高兴兴。还有最后一点就是没乐找乐，没有乐趣的就是我们自己没事找。我觉得苗山山就是这种没乐找乐的。
1: 我其实还好，我就没有什么是吃口牛肉和这个吃块糖油饼解决不了的事儿。
0: 但是啊，这个吃，你刚才说的就是中医治胃病嘛，其实这胃好多有人会误会啊，说有人会那个感觉是脾胃的胃，但其实是胃来的胃。但是这个脾胃跟焦虑抑郁没有关系。其实我今天就想在这个机会跟大家说说，我们发现很多焦虑抑郁的人其实他们都伴有胃病，但是胃病跟这个疾病其实关系很多。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就是当我们今天心情特别好，朋友们在一起还特别高兴，我们就觉得胃口大开，食欲特别好。走，咱们今天去吃个涮火锅吧，去吃个烤鱼吧。其实这种油腻的东西可能平常的时候我们都消化不了的。但是朋友在一起很开心，我们就觉得吃的比以前多，而且不会觉得难受。这就叫就心情愉悦的时候，我们都会促进我们的食欲。如果我们心情低落，在你吃的很高兴的时候，这时候你老板给你打电话，喂，你是某某件事情做错了，你明天不用来了，你被炒了。你想想当时你什么心情？这饭肯定吃不下去了。那这就是说情绪对我们胃肠的影响。如果说我们平常情绪经常波动的话，那你说这胃冷一阵热一阵的，它一定会受到刺激，时间久了它就会得病。
1: 所以无论您有什么好消息或坏消息，都别在吃饭的时候跟别人说。是吧？
0: 你为什么总是关注这饭点儿？
1: 因为你知道这个情绪波动就比较大的情况，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你吃饭的时候都可能会嚼不烂咽了。我首先就是这么想的。
0: 那是以前不是有老话吗，就教育孩子的时候都不在吃饭时候说，
1: 饭桌上不提这事儿哈。
0: 对，咱们饭桌就开开心心的，增强食欲，这样我们呢就能马上消化了。所以说我们司机师傅们，第一呢要注意饮食有规律，这样我们不得胃病，胃疾病是正常的，我们就不会有焦虑抑郁的情绪。但是如果你要在路上经常堵车会生气，那你的食欲也会下降，你就会不想吃东西，可能开了一天车到家了，连口饭都也都吃不进去了。
1: 明白了。
0: 所以大家要重视这个胃对疾病的。
1: 好的，今天和大家聚焦的就是焦虑和抑郁的话题，希望大家关爱自己，了解自己，了解并关爱身边的每一位朋友和亲人。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享生活，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苗山，希望您接着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中国汽车工业的星空当中，吉利这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他从冰箱配件起家，之后闯入造车领域，用2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从低端廉价到全球收购再到新能源领跑的惊人跨越，收购沃尔沃，入股奔驰，推出极客等等等等。吉利的一步步棋都踩在了时代的节拍上，单转新之路，从无坦途。燃油车基本盘的萎缩，新能源品牌的内耗，高端化的盈利压力，都是吉利必须面对的考题。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来聚焦吉利汽车，聊一聊它的创业传奇、转型阵痛，以及那些值得深思的成败得失。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韶涵的《无名的人》。

吉利的故事始于1986年，那一年李书福在浙江台州创办了吉利冰箱配件厂，靠生产冰箱蒸发器赚到了第一桶金。此后他又涉足摩托车制造，成为国内最早的豪华踏板摩托车生产商。但是李书福的野心远不止于此。1997年他做出了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造汽车。汽车不就是四个轮子加上两张沙发吗？这句看似狂妄的话成了吉利造车梦的起点。1998年第一辆吉利豪情在台州下线，定价仅为 5.8 万元，是当时最便宜的轿车。此后吉利又推出了优利欧等车型，用低价策略在车市撕开了一道口子。2005年吉利在香港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在港上市的民营汽车企业。2007年吉利发布宁波宣言，宣布从低价战略向技术领先、品质领先、服务领先转型，这一步为后来收购沃尔沃埋下了伏笔。

吉利最传奇的一战就是2010年收购沃尔沃，那一年吉利以18亿美元的价格从福特手中收购了沃尔沃轿车业务。消息一出，举世哗然，一个中国民营车企居然吞下了瑞典豪华品牌，外界普遍不看好，蛇吞象的质疑声势铺天盖地，但是李书福的布局远见在十年后得到了验证。收购沃尔沃之后，吉利获得了沃尔沃的技术平台、研发体系和安全标准，也为后来的品牌向上奠定了基础。2013年吉利与沃尔沃联合开发的 CMA 架构，2015年博瑞上市，成为吉利首款冲击中高端市场的轿车。2016年博越上市，开启吉利 SUV 的时代。同年领克品牌在柏林发布，定位全球新高端品牌。2017年吉利以 124.7 万辆的成绩首次登顶中国品牌乘用车销量冠军。此后数年吉利稳居自主品牌销量前三，与长安、长城并称为自主三强。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吉利的全球化布局远不止收购沃尔沃。2017年吉利收购马来西亚宝腾汽车 49.9% 的股份和英国路特斯 51% 的股份。2018年吉利又收购戴姆勒 9.69% 的股份，成为奔驰母公司第一大股东。同年吉利与腾讯中国铁路投资有限公司合作，成立国铁集讯，布局智慧出行。2019年吉利与百度战略合作，开发智能驾驶技术。2020年吉利与富士康成立合资公司，布局新能源车代工。这一系列的收购与合作，让吉利从一个中国车企蜕变为一个全球化的汽车集团。在新能源领域，吉利同样布局深远。2015年吉利发布蓝色吉利行动，宣布到2020年新能源销量占比 90%。 虽然这个目标未能实现，但是为后来的新能源转型奠定了基础。2021年极客品牌正式发布，定位豪华智能纯电品牌，首款车型极客001上市即热销。

2021年开始，吉利的新能源转型进入了深水区，极客、几何、瑞兰、极星、领克 EMP、 吉利银河，吉利的纯电、混动、换电、甲醇是多线并举，在新能源领域密集布子。吉利汽车集团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也逐步增加，而极客001、极客 X 和极客009也在各自的细分市场站稳脚

0: 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1: 选林肥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3: 林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吉利汽车。然而啊，在多品牌布局的背后，吉利呢也面临着内部左右互搏的隐忧。极氪主打20到50万元的豪华纯电市场，而领克呢主攻15到30万元的插混和燃油市场，几何主打10到20万元的纯电市场，而瑞兰主打换电，吉星则是定位于全球高性能纯电品牌。那么这种多品牌多技术路线的布局呢，虽然覆盖了更广泛的用户群体，但是也带来了资源分散、品牌区隔模糊的问题。极氪001和领克08在价格上存在重叠，几何和瑞兰的品牌认知度一直不高，吉星在中国市场更是举步维艰，几乎被边缘化。吉利银河的推出进一步加剧了内部的竞争，银河定位中高端新能源，首款车型银河 L7 10多万元的级别与比亚迪宋 PLUS 正面竞争，但也与同门的几何领克部分车型形成了直接竞争。

吉利的转型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亮点，就是海外市场的突破。其中极客001、几何 C 等车型成功进入欧洲、东南亚、中东等市场。几何品牌在东南亚市场推出了右舵车型，抢占泰国、印尼等市场。那么吉利品牌呢，在中东、非洲、拉美等地区的销量也是持续增长。李书福曾经多次强调，吉利不是中国的吉利，而是世界的吉利。这句话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

吉利的转型之路并非只有高歌猛进，也有战略调整的阵痛。吉利对几何品牌进行了调整，将其并入到吉利银河渠道，形成了银河加几何的双品牌矩阵。几何品牌定位大众化的纯电，而银河定位中高端新能源，两者形成差异化。瑞兰品牌呢，则聚焦换电，主攻 B 端出行市场和三四线城市。吉星呢，在中国市场持续低迷，吉利与吉星的关系也在微妙的变化。在燃油车领域，吉利同样面临挑战，帝豪、博越、缤越等燃油车型的销量已经被新能源车型分流，燃油车的萎缩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回顾吉利汽车成功与挑战交织，它的成功源于李书福的战略远见。早在20多年前就开始布局全球化，10多年前就收购沃尔沃，5年前就全面转向新能源。源于多品牌、多技术路线的全面布局，纯电、混动、换电、甲醇，吉利几乎覆盖了所有新能源技术路线。源于极客的异军突起，在30万元以上的纯电市场站稳脚跟，成为传统车企转型中最为成功的豪华品牌。它的挑战也同样清晰，多品牌内耗、燃油车基本盘的萎缩、海外市场扩张的复杂性。但是吉利最为可贵的品质是它从不满足于现状，永远在寻找下一个增长点。

从浙江台州的小作坊到全球的汽车巨头，从四个轮子加两张沙发到极客001的豪华智能，吉利的38年是中国民营车企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缩影。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我们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0: 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4: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6: 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9: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1: 看得见的中国史，甲午战争。二，瓜分中国的浪潮。甲午战争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所导致的。比如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军造舰备战的同时，清朝政府却放松了国防建设。从1888年开始，就再也没有为北洋水师购置新的军舰了。到了1891年，更是停拨了海军的弹药经费，而停拨的理由竟然是为慈禧庆贺60大寿修建颐和园的三海工程。从这件事情上来看，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也就是必然的结果了。光绪20年2月，公元1895年3月，李鸿章等人乘坐德国轮船启程

直奔日本马关。20日，李鸿章到了马关，他在春帆楼上和日本的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等人举行停战谈判。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李鸿章迫于日方的武力威胁，最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承认朝鲜独立。朝鲜实际上在以前是清朝的附属国，而所谓的独立就表示允许由日本人来控制朝鲜。此外，清朝要向日本赔款白银2亿两，把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包括澎湖列岛，永远地割让给日本，允许日本在中国内地设厂、增开通商口岸等等不平等条约。台湾被割让的消息传到岛内之后，整个台湾都悲愤到了极点，人们涌入了巡抚衙门，反对割让台湾。从清朝康熙年间，清廷由郑氏家族的手中收复台湾之后，在台湾设立了一府三县，隶属福建省。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之后，法军派海军中将姑拔率远东舰队企图侵占台湾，迫使清朝屈服求和。中法战争结束之后，清政府下旨在台湾建省，还命令淮军的将领刘铭传为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在任台湾巡抚期间，特别注意开发台湾的资源，进行经济建设，改善了山区的交通条件。可是当光绪21年，公元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战败之后，台湾被割让给了日本，刘铭传悲愤至极，卧床不起，于同年11月28日，公元1896年1月12日病逝了。此后协理台湾军务的清朝将领刘永福等人率军民反抗日本侵占，他们坚持了近半年，历经大小百余次战斗，抗击了日军的2个师团和1支海上舰队的进攻，打死打伤日军32000多人。可最终力量太过悬殊，岛内人民的反抗最终失败了。从此台湾就沦为日本殖民地长达50年之久。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俄国认为日本割占了辽东半岛，将会阻碍他向中国东北的扩张，于是他就联合法国和德国两国召回日本政府，要求他们退还辽东半岛。当时的日本没有力量对抗这3国的军事行为，所以他被迫归还了辽东半岛。但是要求清政府付出3000万两的赎辽费。此后西方列强又掀起了一个瓜分中国的狂潮。俄国于光绪22年4月23日，公元1896年6月3日，
迫使李鸿章签订了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该条约使俄国取得了中东铁路的修筑权，加强了他在东北的垄断地位。而德国则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交澳租界条约》，规定将胶州湾租借给德国，租期是99年。德国通过这个条约，把山东变成他的势力范围。光绪23年，公元1897年，法国迫使清朝政府声明，保证不将邻近的越南的云南、两广割让给或者租借给他国，并且还要同意把广州湾租给法国。从此，云南、广西、广东三省就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了。而为了分享列强在华攫取的利益，光绪25年，公元1899年8月至10月间，美国分别向英、俄、德、日、意、法等国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他宣称，各国在华势力和既得利益，其他的国家都不能够干涉。各国之间运往势力范围内各口岸的货物，应该由中国按照中国现行约定的税率来征收税款等等。俄德英法日为消除彼此在利益上的摩擦，就基本同意了美国的宣言。这样，列强在事实上就达成了共同侵略中国的协定。帝国主义列强利用清朝政府甲午惨败，趁火打劫，一方面强租海港，并且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同时又通过向清政府贷款争夺中国的陆矿权、在华开设工厂等等方式，大搞资本输出，攫取中国利权，控制了清政府的经济命脉。帝国主义在华的激烈争夺，使中国被瓜分的大祸迫在眉睫，亡国灭种也成为日益迫近的现实了。第14节，百日维新。公元1898年，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首的维新派兴学堂、办报刊，呼吁变法图强，挽救民族危亡。光绪24年4月23日，公元1898年6月11日，受到维新派思想影响的光绪皇帝下明定国事诏，宣布变法维新。自此到8月初6日，也就是公历的9月21日，这103天的时间里，在维新派的主持建议之下，光绪皇帝先后颁布了100多道诏令，推行新政。可是变法触及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旧势力的权益，他们采取各种手段破坏和镇压维新运动。8月初6日，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囚禁了光绪，并且罢黜帝党官员，捕杀维新人士，新政基本被推翻，变法
宣告

0: 失败。一，倡导变法。光绪20年，公元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惨败。第二年，清政府又被迫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给日本，并且还赔款2亿2000万白银及其他一系列的丧权辱国的措施。在甲午战争之前，很多中国人一直把日本视作是岛夷之国，认为这些岛国上的蛮夷不足挂齿。没有想到，这个罪儿小国却把自己打了个落花流水，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也全军覆没。日本军队在旅顺烧杀抢掠，举国震撼。而且清朝政府还软弱无能，居然向日本割地赔款。于是群情激愤，一些有为之士再也坐不住了。他们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够由往日的一个小小的邦国战胜中华大国，原因就是日本实行了明治维新，向西方学习。他们进行了变法，实行君主立宪制。所以说，中国要想强大，也必须走日本的道路，学习西方的变法维新。倡导变法派的人物首推康有为。康有为生于公元1858年，卒于公元1927年。他自广厦，号常素，广东南海人。他在广州开办了万木草堂，来招收学生，宣传变法的思想。梁启超慕名投奔他的门下。康有为著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前者破旧，后者立新，一方面动摇了占据统治地位的封建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也树立了一个脱骨改制的孔子形象。这两本书在士大夫阶层中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清朝政府签订马关条约的时候，正好是各省举人到北京考进士的日子。消息传来之后，地党官员文廷式等和参加会试的举人们纷纷上书，请求拒绝签订合约。梁启超首先联合了广东举人190多人上书朝廷，而其他各省的举人也是闻风而动。两天之后，康有为联络各省的举人，在宣武门外的达志桥松云庵集会，讨论上书请愿。松云庵集会完毕之后，众人推举康有为起草奏书。康有为热血沸腾，花了1天2夜的时间，写了10000多字的请愿书，万言书，即上清帝第二书。书中他提出了要拒签合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这3项主张，而且还建议要模仿西方的议会制度，每10万户推举一名议郎，为皇帝提供咨询，共同商议国家的政事。康有为在书中还公开建议， 要学习日本进行变法。日本以小岛夷尔能变旧法，乃敢灭我琉球，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鉴。梁启超等人抄写之后，就分别送给了各省的举人驻地，征集大家的签名。万言书征集到了1300名举人的签名。光绪21年4月8日，公元1895年5月2日，康有为率领各省举人浩浩荡荡地向督察院前进，准备递交督察院代为禀奏。在汉朝的时候，用公家的车马送应试之人到京城，所以之后的王朝也以公车来作为举人赴京应试的代称。因此这件事情就史称为公车上书。当时力主议和的军机大臣知道这件事情之后，立即派人去劝阻各省的举人，甚至加以威胁。督察院也以合约已经签订为由，拒绝接受万言书，所以万言书最终没有能够递交给督察院，当然就更不可能到光绪皇帝的手中了。虽说公车上书没有实现，但是万言书已经在社会上广为传抄了，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康有为声名远扬，甚至引起了光绪的老师翁同龢的注意。他多次会见康有为，商讨变法事宜。可以说公车上书是百日维新的前奏。二，维新变法。康有为在公车上书后的几年，一直都在为变法做着准备。他在北京出版了《中外祭文》，组织强学会，同时严复在天津主编《国文报》，宣传维新变法。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南学会，创办乡报，全国上下议论时政、宣扬变法的风气已经逐渐成型了。光绪23年10月，公元1897年11月，德国军队强占了胶州湾，全国人心激愤。12月，康有为看时机成熟，第五次上书光绪皇帝，陈述当时中国的形势，指出了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光绪24年正月初8，公元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写了著名的《应召统筹全局折》，欲请光绪皇帝进行变法。奏折中指出，变则能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光绪24年4月23日，公元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终于听从了康有为的劝说，颁布定国世诏，表示要决心变法。一场短暂的改革就此开始。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五。

0: 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6: 看得见的中国史，百日维新。二，维新变法。虽然说光绪皇帝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改革态势，但是这次维新实际上并没有触及封建统治的根本。康有为的设立国会、制定宪法等政治主张根本没有放在光绪皇帝的心中。其实光绪皇帝所关心的只是想通过这次变法来摆脱慈禧太后对他的控制，压制朝中那些和他作对的大臣们，改变他多年以来被列强欺负的局面。所以说在这次变法之中所实施的也只不过是设立农工商、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政治上嘛，广开言路，允许市民上书言事，裁汰绿营，编练新军，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艺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发明，这些文化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措施。可是就连这些措施都不能被保守派所接受，清政府当中的一些权贵官僚对新政的措施是阳奉阴违。仅从设立制度局这一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出，当时康有为在1898年年初将这一奏议呈送给光绪皇帝的时候，皇帝就交给了总理衙门大臣们商议。2个多月之后，庆亲王奕匡否定了康有为的建议，于是光绪皇帝又命军机大臣会同总理衙门大臣重新商议。

变动，换上了自己的亲信。这一奇怪的举措，不难看出慈禧太后还是可以掌控皇帝的行动，并且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准备发动政变了。变法实行后不久，就开始有奇怪的流言，说慈禧太后准备废掉光绪皇帝，另立新君。到了九月中旬，光绪皇帝几次召集维新派来商议对策，可是这些维新派们都是一些年轻的书生，既无什么资历，又没有军队，所以他们只好向光绪皇帝建议重用袁世凯，用他的新军来维护变法实施。为什么非要用袁世凯呢？原来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朝政府就开始在天津的小站举行练兵。当时袁世凯仿照德国、日本陆军的建制和操点条令，训练出了7000余名新建陆军，这也就是后来著名的北洋新军。所以袁世凯的军事实力是不容小觑的。因此9月16、17日两天，光绪皇帝接连召见了袁世凯，特意赏赐他候补侍郎。到了18日夜，谭嗣同秘密访问了袁世凯，他劝说袁世凯要举兵救驾，没想到最后他被袁世凯出卖了。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她直入皇帝的寝宫，把光绪皇帝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然后发布了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接着慈禧太后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等人。9月28日，在北京的菜市口，谭嗣同等6个人被杀害了。与此同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被通缉。所有的新政措施，除了京师大学堂保留之外，其余的全部废止。后来京师大学堂就成为了今天的北京大学。从6月11日到9月21日，进行了103天的变法维新，宣告失败，俗称百日维新。但是百日维新对中国的社会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它不仅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改革运动，也是近代中国一次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它的失败促使更多的有识之士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第15节，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公元1900年。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势力在中国的不断扩张，特别是一些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土地上胡作非为，19世纪末，山东直隶的农民开始自发反抗，他们打着扶清灭洋，以此为旗号

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为了镇压义和团，英法德奥意日俄美等国组成了八国联军，于光绪26年七月，公元1900年攻陷了北京。此后，列强经过长达9个月的争议，于光绪27年七月25日，公元1901年，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赔款白银4.5亿两，分39年付清，年息4厘，本息折算共9.8亿，而且要以中国的海关税、长关税、盐税作为抵押。这次赔款史称庚子赔款，它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最大的一笔赔款，相当于当时清朝政府12年的财政收入总和。一，义和团的兴起。义和团原称义和拳，是长期流行在山东、直隶等地的一种民间秘密组织。清朝末年，政府腐败无能，而西方列强对清朝政府攫取更多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义和团改变策略，将反清复明的口号改成了扶清灭洋，吸引大量的群众加入，声势不断壮大。甲午战争之后，德国占领了胶州湾，强化山东全省为他的势力范围，而外国的教会则凭借西方的军事强势在山东扩展势力。一些传教士和教民横行乡里，为非作歹，激起民愤。在教民与其他中国人的冲突之中，西方教会或者西方政府代表往往会出面干涉，而地方官对西方势力往往比较害怕，在他们的干预之下很难做出公正的判决。这样，普通群众对教会积恨成仇，而各地反教会的斗争也是此起彼伏。义和拳就成为反对国外侵略势力的重要组织形式。山东义和拳开展反教会斗争之后，当地传教士要求清朝政府严加镇压，山东巡抚张汝梅则建议清朝政府改义和拳为团练，以便加以控制，并且将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所以义和团的势力在山东、直隶迅速地发展起来。百日维新之后，慈禧太后又意要废掉光绪，另立新君，但是遭到了西方各国的反对，所以她想利用义和团来抗衡西方列强，而义和团的成员大批进入了京师。公元1900年6月10日，俄、英、美、日、德、法、意、澳等西方列强以救援北京使馆为名义，组织了一支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为司令的2000多人的联军，由天津向北京进犯。京津铁路沿线各个村庄的义和团立刻组织起来，

们拆毁路轨、桥梁，锯掉沿途的电线杆子，使京津之间的铁路和电讯完全断绝。八国联军一边抢修铁路，一边小心翼翼地向前进。到了6月11日晚上，八国联军刚刚到了洛阀，也就是今天的河北廊坊一带，立刻就受到义和团和清军的攻击。敌人龟缩在车站和车厢，凭借着洋枪洋炮进行抵抗。义和团就拉来土炮进行猛烈还击。从天津到北京，火车只需要几个小时，但是西摩尔所率领的联军在义和团顽强阻击之下穷于应战，走了4天才到达廊坊。4月14日清晨，联军刚刚到达廊坊，喘息未定，就受到义和团的猛烈进攻，双方激战了2天多的时间。由于义和团英勇作战，联军一步也走不动。6月16日，联军司令西摩尔下令向天津撤退。6月18日，义和团在清军的协助之下，向撤至杨村火车站的敌军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清军开枪射击，引住敌人的火力，而义和团则趁势冲杀，与联军士兵展开肉搏。联军凭借着先进的武器且战且退，最后在天津租界派来援军的接应之下，用10天的时间才退回到天津租界。此战联军方面损失惨重，死伤300余名。二，进犯京津。各国公使眼看清朝政府已经无法控制形势了，总理衙门也是无力说服朝廷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于是就策划着干脆直接出兵干涉。5月28日，英法德澳意日俄美8国联军在各国驻华公使会议上正式决定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以保护使馆的名义调兵进入北京。5月30日到6月2日，8国联军的海军陆战队400余人陆续从天津乘火车开到了北京，进驻东郊民巷。随后各国继续向中国增兵，各国舰队24艘集结在了大沽口外，聚集在天津租界的侵略军达到了2000多人。6月6日前后，8国联军侵华政策相继得到各自政府的批准，侵略中国的战争爆发了。6月15日到20日，义和团和清军又向西什库天主教堂以及东郊民巷的外国使馆发起了猛烈进攻，狠狠打击了外国侵略者。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清政府向列强各国宣战。8月4日，八国联军18000多人从天津出发进攻北京。13日，八国联军开始进攻北京了。16日，八国联军侵入到北京。

0: 驻守北京的清军溃败而逃。次日凌晨，八国联军进攻东华门，慈禧太后闻讯之后是惊骇之极呀，急忙带着光绪皇帝以及官员太监分成三辆马车仓皇离开紫禁城，逃到了西安。21日，到达宣化的慈禧太后令庆亲王奕匡火速回京，会同李鸿章与各国交涉议和之事。9月，逃亡途中的慈禧太后多次颁布了剿灭义和团的上谕。10月26日，慈禧太后到达了西安。她一方面不断地通过电报与在京的奕匡、李鸿章取得联系，以便了解义和的进展情况，另一方面为了讨好列强，他不断地发布上谕，说此次中国变乱得罪友邦，但那不是朝廷的意愿，而对于罪魁祸首义和团，我们必定会严加惩办，以绝祸根。光绪26年11月，公元1900年12月，列强各国除了出兵的8个国家之外，又加上了比利时、荷兰和西班牙这3个国家，共11国向清朝政府提出了议和大纲，之后又签订了详细的条款。1901年9月7日，议和大纲在北京正式签字，史称辛丑条约。辛丑条约的主要内容是惩办得罪列强的官员，派亲王大臣到德国、日本去赔罪。清朝政府明令禁止中国人建立和参加抵抗侵略军的各种组织，赔款白银4.5亿两，分39年付清，本息共计9.8亿两。在北京东郊民巷一带设置使馆区，各国都可以在使馆区驻兵，而中国人则不准在区内居住。平毁大沽炮台以及北京到天津海口的炮台，各国都可以在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驻兵。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

0: 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小
4: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3: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3: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4: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1: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陈楚生发布了新歌《路回头》，这是陈楚生《荒芜之境》概念专辑的收官之作，由唐田作词，陈楚生作曲并担任制作人。歌曲取材于陈楚生家乡海南三亚的黎族古老传说，猎人追逐神鹿至悬崖，神鹿回眸化为人形，从此天涯海角有了归处。开篇特邀黎族民歌非遗传承人周彩萍献声黎语清唱，原生态演唱搭配山海风声编曲，氛围感绵长悠远。

春去夏来，诗意流转。接下来我们聆听独立乐队乱春的《送春归》。乱春是来自青岛的独立摇滚乐队，被誉为非典型浪漫摇滚乐队。2021年签约摩登天空，活跃于迷笛、草莓等各大音乐节，人气飙升。《送春归》收录于乐队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八万春》，作为主打曲目之一，歌曲延续了乐队文学性与音乐性融合的风格。主唱韩林子的嗓音极具画面感，旋律轻柔优美，营造出暮春时节的怅惘与不舍。突然

再来关注新生代歌手李浩，他用一首《别是知己》演绎跨越时空的知己羁绊。这首歌由李浩演唱，收录于同名单曲专辑，是他生死三部曲系列的重要作品。作为一首粤语加国风加 R&B 融合的歌曲，他用五声音阶打造国风味调式，搭配 R&B 律动感的转音设计，风格鲜明又独特。

梁咏琪发行了新歌《自由的夏天》，这是电视剧《耀眼》的片尾曲，由许明映作词作曲，郭思达担任制作人，腾讯音乐娱乐集团出品。梁咏琪清新松弛的嗓音完美契合夏日海岛氛围，旋律轻快治愈，歌词勾勒出吹着夏日的风，带上最好的自己去见你的浪漫洒脱，诠释勇敢去爱的少女心事。

梁咏琪的新歌《自由的夏天》，而她在1998年发行的经典作品《胆小鬼》近期也被宋亚轩在音乐综艺《国乐无双》中再次演绎。原版是梁咏琪22岁时的代表作，而宋亚轩演唱的时候恰好也是22岁，两个不同时代的22岁通过同一首歌完成跨时空对话。改编版由常石磊团队操刀编曲，融合国乐、轻摇滚、复古电子与轻爵士，弱化原版的慵懒质感，强化了古典律动，赋予歌曲元气满满的少年灵气。

后让我们以赵永新的《一风吹四季》来收尾。新专辑中这首《一风吹四季》令人惊喜地走古风路线，包揽词曲创作之外，婉约的旋律也搭配戏腔演唱，充分展现了他全方位的音乐才华。歌词中也颇多引人深思的句子，这个年代认真创作用实力说话的音乐人已不多见。

0: 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歌曲锁定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明天见。
1: 我要你开出外出门，我们这里玩的按钮，我想你。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0: 原创链接敲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所推荐的来自内蒙古的一支乐队，叫向太阳敞开。他们成立于2019年，他们生于00年代，穿行于独立摇滚之间，夕阳余晖，落石滚落山间，都在寻觅内心深处最后的寂静。葵花开满山间，向着太阳敞开。乐队成员有主唱葵川、吉他赵明、吉他严浩宇、贝斯方锵锵、鼓手乐乐。首先来听他们的作品，叫《春季康乃馨》。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向太阳敞开，今天为你推荐我们的作品《春季康乃馨》。这首歌是写给当今社会所有的女性的，无论是各个年龄阶段的女性，一个女性在社会上立足需要极大的智慧和力量的。如果她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只是赚钱工作嫁人生子，最后匆忙死去，这真的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0: 高不成低不就，刚毕业走一步看一步吧。然后我以后想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当一个美术老师。
1: 我以后想当一个独立又勇敢的人，有自己的小房子，有自己的事业，然后可以常常见到爱的人，这样就够了。

0: 候也岁数也不算大，也就是个19、20岁那个时候的。哎呀，经历了这么艰难的路，然后又去了一个那个路上，哪有一条像样的街道呀？都是沙子，沙子铺的路，然后两边也更没有楼房了，都是点旧平房。哎呀，那个时候一起没有一条像样的街道，有一条像样的街道上的话全是沙子，走过去就是沙子可以没在快没到脚面上。当时那个时候我们是含着眼泪经历了这个贫穷落后，但是我这个最欣慰的是啥，没想到人们常说的就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和爷爷啊都是也就是生在旧社会，我们长在红旗下的这一代人，也就是顺顺利的跟着社会的变化，我们在不断的成长的。但是等到大了以后，初中毕业，我们都考了中专，在中专念了两年，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我们后两年赶上了和文化大革命，亲眼目睹的。到了最终过了两年我们毕业分配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为了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人家的口号就是到边疆，到最艰苦的地方。
1: 以下的歌曲依旧是来自向太阳敞开乐队，叫一朵葵不只相信它枯萎的瞬间。这首歌是写给向太阳敞开乐队前期的时光和那时的队员以及自己。只有葵会永远向太阳敞开，也会枯萎，但是它不仅仅只相信它枯萎的瞬间，枯萎的背后必然是继续生长，继续向太阳敞开。
2: 我们是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向太阳敞开，然后下一首歌推荐的是一朵葵不只相信它枯萎的瞬间。这首歌是写给那个离一个阶段我们乐队所有人的一个生活状态，也是写给我自己的一首歌，然后也希望朋友们听见可以用这首歌来映射自己。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为您介绍一支由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推荐的来自青岛的乐队，叫葵流平乐队。他们是一支95后的后朋克乐队。乐队建立的初衷是为了提高自我思想，潜心钻研音乐，让更多人聆听到他们的声音。以下是他们的一首作品，叫《闭合》。
2: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岛葵流平乐队的主唱卢甘，今天为你推荐我们的作品《闭合》。这首歌曲是创作于2022年，也是我们乐队的第一首原创歌曲。歌曲中夹杂着坚定的意志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更多的故事，让我们交给音乐来诠

0: 合这首歌的形成呢，是为了拯救警醒身处低谷的人们，希望总是在前方，再多的苦难也只是一时的窘境，人生的美好远超认知的比例。为什么没人陪？接下来是他们的一首新歌，叫《暗河》。他们说，历经脆弱、痛苦、迷茫后的终端，无非妥协或者是斗争，不知其深浅，亦不知其内在精神领导。随着其环境的不断交叠，暴露人性漏洞，矗立岸边，凝视深渊，暗河那份独特的魅力，攥住了反抗的希望，欲向黑暗中去，或泥而不宁，往往就在一念间。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岛葵流瓶乐队的主唱卢甘，今天为你推荐我们的原创音乐作品《暗河》。这首歌曲讲的是一个假想人物游离于沉沦与进取之间，最后打破自我封锁观念的故事。想知道结局会是怎样吗？歌曲会给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

0: 提示：
1: 联粉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这样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抗战胜利，东北光复后，国民党统治集团为赶在共产党之前控制东北，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在东北组织的匪伪系统就有16个之多。可以说，匪患对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立足已经构成了严重威胁。解放军不得不展开一场长达4年之久的剿匪斗争，堪称与国民党军在东北作战的第二战场。根据林海雪原翻拍的影片《智取威虎山》3D 讲述的就是这段历史。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影片就是《智取威虎山》3D 的故事。这部影片是著名导演徐克执导的谍战动作影片，改编自曲波小说《林海雪原》，由张涵予、梁家辉、林更新、于南、佟丽娅等主演，并在2014年的12月23号登陆各大影院。最终这部影片在国内收获票房达到 8.7572 亿元，位列2014年中国电影票房排行榜的第四位。为了拍摄《智取威虎山》3D， 导演徐克筹备了5年之久，但是呢，这一次的 3D 版本改编权呢，一直是很大的一个难题。2009年，博纳影业集团总裁于东通过不懈的努力，终于为徐克导演拿下了原版小说的改编权，让电影开拍成为了可能。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1946年冬，解放军203小分队在首长邵建波的带领下，奉上级命令进入匪患猖獗的林海雪原，保护百姓安全。侦查员杨子荣与卫生员白茹受上级指示，也火速赶去支援。而就在这时，小分队遇到了一个十分痛恨他们的男孩栓子。经过询问才知道，栓子的父亲和许多村民遇害，栓子的母亲马青莲也随后失踪，而这些都是伪装成解放军的土匪干的。尽管邵建波他们一再解释自己不是土匪，但栓子依旧不信。有一次，栓子偷偷跑了出去，被战士高波发现，后来这二人都被村民栾平抓了起来。为了救栓子，高波挺身而出，却因此被栾平打成重伤。最后在战友的及时相救下，高波和栓子才得以逃生。此事也使得栓子对邵建波他们的感情发生了转变。而被抓的栾平，大家发现他是威虎山安插在村里的眼线。后来杨子荣假称自己是许大马帮的司马副官胡彪，又使栾平说出了实情，并且从他身上得到了侯专员交付给他的先遣图。经过调查得知，刻画有东北地区重要军事情报的先遣图是由日本鬼子绘制，共有3张，其中一张在匪首座山雕的手里，另外一张先遣图上绘制的军火库也落入座山雕的手中，而栾平手中的这第3张图则标明了8万斤黄金的藏匿之地，当然这也是座山雕一直想要得到的藏宝图。于是为了彻底瓦解土匪势力，曾卧底在雪的马棒山头的杨子荣便主动请缨，要求独自上山卧底威虎山，以里应外合消灭土匪。邵建波一开始并没注意，但在杨子荣的一再坚持下只得应允，并将先遣图交予杨子荣，以便换取座山雕的信任。就这样，杨子荣以胡彪的身份深入虎穴，在威虎山小头领老七花舌子和老八铁锁的带领下，杨子荣被蒙着眼带进了威虎山的山寨大厅。杨子荣由张涵予饰演。
2: 西北玄天一朵云，乌鸦落进了凤凰群，满屋都是英雄汉，谁是君来谁是臣？
3: 甩个吧，
2: 手干锅嘛，胡家辉，
3: 横在哪一个山头啊？
2: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登空驻马号，副官胡彪。
3: 干哈敲我们山门？
2: 他房上没有瓦。
1: 这时，土匪摘掉了杨子荣的遮掩布，杨子荣看到了面前的台阶之上正坐着八大金刚和一个神情诡异的女人。
2: 各位老大，初到山门，多多包涵。
4: 天王太古，
2: 宝塔镇河妖。
5: 马哈马哈，
2: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3: 连胡什么
2: 精神焕发，
5: 咋地又黄了？
6: 王冷图的了。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啊？
1: 循着声音，座山雕出现在了那个女人身边。座山雕由梁家辉饰演。
2: 许旅长、司马副官胡彪，拜见三爷。
6: 你啥时候认识许旅长的？
2: 在他当警察署长的时候。
6: 听说许旅长有几件心爱的东西。
2: 两件珍宝。
6: 哪两件珍宝？
2: 宝马、快刀。
6: 马是什么马？
2: 卷毛青鬃马。
6: 刀是什么刀？
2: 日本指挥刀。
6: 何人所赠？
2: 皇军所赠。
6: 在啥地方？
2: 牡丹江五合楼。
6: 胡老弟，许爷待你不薄，你怎么反草了？
2: 我胡彪要是那种反草的小人，您现在就插了我。都是那姓栾的联络官偷了我们许大当家的先遣图，他妈了八子的嫁祸于我。三爷，先给兄弟搬碗浆吧。
6: 我好不容易逮着这小子，让他带着图跟我一块儿回去，当着面跟我们许大当家的把这事儿给说清楚。
2: 您看他怎么说？
6: 他说回去他妈是死路一条，不如带着这张图跟他一块儿投共军。
1: 就在杨子荣解释之际，座山雕身边的女人拿枪对准
6: 了。我先假装答应，这是他唐桥，把这张图给偷了。我原打算带着这张图回奶头山给我们许大当家的解释解释这件事，可姓栾的这小子这句话倒提醒了我，回去他妈是找死。
2: 在这牡丹江一带，兄弟我最敬仰的就是崔三爷您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趁着满天大雪一口气跑上威虎山，靠崔三爷您的摇。
6: 撒谎！
2: 兄弟我门清，没有梯子哪能攀高枝啊。三爷，牡丹江一带的先遣图，胡彪，孝敬三爷。
1: 杨子荣因献宝有功被匪首座山雕封为威虎山老九，但座山

0: 单雕并不信任杨子荣，于是必要身边的那个女人，也就是他的压寨夫人，前去色诱杨子荣，而他就待在杨子荣的房外。
1: 老舅，你喝大了。
2: 嫂夫人，您怎么来了？
1: 别叫我嫂夫人，都把我叫老了，叫我青莲就行。
3: 栓子姓江，在竹山南村临城，他娘叫马青莲，失踪了。
0: 听到这儿，杨子荣想起了邵建波的话。
2: 嫂夫人来山寨可有半年多了。
1: 别急啊，青莲。
2: 娘可别乱了辈分。嫂子，老九给您添副海，即刻草整。
1: 青莲。
0: 还没等马青莲说完，杨子荣蘸着茶水在桌上写出了栓子的名字。
2: 栓子很好，有人照顾他，每天都想他娘。

0: 大当家的派大太太来看老九，现在不是时候，以后再说吧。老九感激不尽呐，日后还望大太太多多栽培。
1: 不敢当。
2: 就这样，杨子荣成功通过了座山雕的考验，但座山雕依旧对他心存怀疑。可是几番试探都被杨子荣化解。与此同时，杨子荣也向邵建波他们传递了情报，计划让部队从威虎山北面的鹰嘴峰突袭，并告知大家关于栓子他娘还活着的消息。但为了避免徒生事端，邵建波向栓子隐瞒了这条消息。但在一天夜里，马青莲突然偷出座山雕的密道图，找到杨子荣。
1: 栓子在哪儿？待会就见他。你听我说，我在座山雕大营里找到这个东西，这个是威虎山的密道图，有了它咱们就能逃出去。
0: 如果被座山雕发现，谁也跑不了。听着，马上把这图发回原处。你应该知道威虎山不是想跑就能跑的地方。
1: 咱马上走，等到他发现早就离开威虎山了。
0: 我现在还不能离开威虎山。
2: 说着，马青莲把剪刀放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1: 你他娘的不肯带我走，你干啥跟我提栓子？你到底是谁？
0: 打算喝多了吧？我是威虎山老九。
1: 你别跟我废话，我要死了，我死了你也脱不了干系。
3: 你们俩脱不了啥干系啊？
2: 正当二人纠缠之际，老四拿着枪出现了。
3: 当了九爷，早也要吱一声吧。出来，把手给我举起来。
0: 等会要死说吐在他身上。
3: 站住，用你的左手把枪递给我。
2: 响亮的枪声瞬间引来了座山雕等人。
0: 谁打的枪？
3: 三爷，是我。我看见嫂子要跟九爷私奔，所以我开枪给你报个信儿。
0: 什么？
4: 三爷，老九我问心无愧。
2: 就这样，杨子荣被人吊了起来。而这时的马青莲想起了杨子荣的话。
0: 待会儿杨子说吐在他身上。
1: 是他，我瞅见他从三爷屋里偷东西，就喊九爷帮着抓他，没想到他反咬一口贼喊捉贼。
3: 你三爷没有啊？我真的没有。
0: 说，
3: 三爷，我真的没有。我帮你盯住嫂子，就是看他有没有干了对不起你的事儿。
0: 那真是让你费心了。
5: 三爷，这里边肯定有误会。
1: 有还是没有？你怎么不就明白了？

0: 三爷，我要是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我就把我自己崩了。
1: 走。
2: 果然，座山雕从老四的口袋里搜出了密道图，而这也是杨子荣在交枪之际偷偷放进去的。最终，老四被处死，但座山雕却依旧没让人放下被吊着的杨子荣，而且是让老大、老五和老六率领大批人马下山行动。这时，203小分队经过精心的准备，利用火炮筒等手段与老大带领的土匪展开激战。在这场战斗中，土匪损失重大，只有老大、老六带着少许土匪逃回威虎山。不过203小队的警卫员高波等两名战士不幸牺牲，被囚的栾平也趁机逃走，逃到了威虎山。他向座山雕等人指证杨子荣卧底的身份，而一直被吊着的杨子荣这才被放了下来。
1: 老九，你瞅瞅，你的老伙计来了。
3: 这不是栾老弟吗？栾老弟什么时候上的威虎山呢？
1: 是你，我呀，胡彪啊，怎么了这是？兄弟，上个月咱哥俩还在夹皮沟，你三舅家嘀咕着到底靠谁的窑，你非得拉我去投共军，这才过了几天呢，共军的叶子都披上了，嘿，现在是干团长啊还是干营长？
4: 胡彪，你们都上当了，三爷他是共军的水蝎子。
2: 还没等栾平说完，一向跟杨子荣要好的老八把枪对准了栾平。
1: 你说我们老九胡彪是共跳的水线子？
3: 栾老弟，你这话说的太他妈歹毒了吧。你说我是共跳的水线子，别忘了当初可是你拉着我去投共军，今儿他妈这么大一屎盆子你往我脑袋上扣，你这是想借三爷的手要我的命？
4: 你胡说，
3: 是共军派你来的吗？三爷，各位老大，让这小兔崽子今儿说清楚，他是怎么知道我是共跳的水线子，又是怎么他妈认识我这个共跳的？
4: 天下别给我杀了我兄弟，都抢了我东西。三爷，他身上穿的一个皮大衩，就是我要孝敬三爷您的。
3: 哎哎，姓栾的，这么说你是趟了面子了啊？共军怎么这么快就把你给放了？你怎么穿着共军的叶子回来了？是不是他妈共军派你来的威虎山呢？
4: 我穿这身衣服是为了避开共军的眼线。三爷，
1: 你说山下的共军有多少人？
4: 20人啊，不，30人。
5: 放你娘的屁呀，你30几个人能有大炮吗？夹皮沟什么时候见的大炮？三爷，我觉得至少有一个团的兵力，否则我能死那么多弟兄吗？
4: 三爷，真的只有30人呢？
1: 这么说，共军30人就把咱们威虎山300人吗？打到剩下不到50人，还灭了老五？
4: 狗屁！呸！
5: 姓栾的突然闯山门肯定有鬼，给老子说出来，否则我一枪崩了你。说，
4: 狗咬的，今天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话，我可以对天发誓。
3: 三爷，为了给您进顶，我得罪了这疯皮子，这梁子要是不挑，我不肯杨坚富。今天在这威虎山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如果我是共跳的水线子，您现在就插了，是空子是溜子全听您的。
1: 哎呀，乱七八糟，越说越糊涂，我该听谁的？他还是让他来问问你们吧。
2: 说着，座山雕拿出枪一阵乱射，奸猾的栾平吓得跌下台阶，但杨子荣却一直没有挪动一步。
4: 三爷，别再吓三爷，我知道你不相信我，
6: 只要你去了夹壁沟瞅眼，就知道全是空军下的套啊！
7: 老大，看来你还得多跑一趟了。
5: 他这去你妈的！老子就是在夹壁沟中了埋伏，你他妈还想让我去？你想要我们兄弟都去送死吗？
2: 说着，老大让人把栾平抓了起来，并由杨子荣枪决了栾平。他还把一张纸条塞入栾平的口袋，把尸体踢下了山崖。通过这份情报，203小队得知杨子荣计划在除夕之夜让大家在座山雕的寿宴上突袭威虎山。到了除夕摆鸡宴的当晚，203小队通过滑雪板与绳索成功地从威虎山北面的鹰嘴峰登陆威虎山。他们首先控制了塔台和军火库，与土匪展开火拼。而此时被识破卧底身份的杨子荣则利用火弹的掩护成功躲入房梁之上。座山雕眼见大势已去，于是携带人质马青莲从密道逃跑，杨子荣也随后紧追座山雕，并最终在密道中击毙座山雕，救出马青莲。黎明时分，203小队大捷归来，马青莲与儿子栓子拥抱团聚。在这部影片中，扮演杨子荣的张涵予是最早确定的主演之一。早在2011年电影《智取威虎山》3D 的筹拍期，张涵予就跟博纳影业集团总裁于东和导演徐克主动请缨，希望自己能够出演杨子荣。原来部队大院长大的张涵予儿时就深受京剧《智取威虎山》的影响，而且呢还经常给邻居们献唱打虎上山。有趣的是，《智取威虎山》3D 正式开机的日期是2013年12月19日，那么这一天呢刚好也是张涵予的生日。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影片中座山雕的特效化妆，扮演邵建波的林更新直到片方曝光了一张海报，他才知道片场那个秃头鹰钩鼻子每天笑呵呵给演员讲戏的怪大叔就是自己的偶像梁家辉。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曲，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6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4: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
4: 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

0: 有与美丽为伴。
1: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现在自称女汉子的女性越来越多了，工作生活的外在压力和自我实现的内在要求，让很多女性承载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为什么那么多女人总是嘟囔着腰疼？今天节目上半段的魅力达人，我们就来说说是什么让女人的腰如此疲劳吧。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说说女性腰痛多发的原因。首先呢，是生理性腰痛。对于有痛经症状的女性来说，大姨妈造访期间常会腰膝酸软，一般而言这属于生理性疼痛，不需要特别治疗。不过有些女性会在这个时候采用捶打腰背等方法来缓解腰背的酸痛，这是不可取的，因为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经期出现腰部胀痛，除了精神紧张、劳累、饮食不当等因素外，女性子宫在盆腔中所处的位置才是最主要的原因。在这个特殊时期，如果随意的用力捶打，不但起不到任何作用，反而会导致盆腔充血加剧、血流加快、月经量增多、经期延长，腰酸背痛更加严重。同时，女性此时的抵抗力也会降低，不适当的外力不利于子宫内膜剥脱后创面的修复愈合，更容易引起感染而患急慢性妇科病。其次是劳累造成的腰痛。女人的日常总是被拆得非常零碎和忙碌，不知不觉间纤细的腰肢就开始喊疼。归纳起来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腰肌劳损，当身体过度劳累，或者站姿或者坐姿不当，都有可能导致腰肌劳损，从而引起腰部的慢性隐痛。然后呢，是腰椎疾病。腰椎间盘突出是女性腰痛的常见病因，除了腰部受伤之外，也都是由于长期的慢性劳损引起。除了表现为腰部疼痛之外，也常常伴有下肢的放射性疼痛、麻木等。接下来呢，是孕期及产褥期劳累。怀孕期间，胎儿逐渐长大，子宫重量也随着胎龄增长而增加，致使身体重心前移。为了保持身体平衡，腰部就会向前挺起，长此以往会引起腰痛。产褥期如果出血过多，或者劳动过早、过累及受凉等，也会造成腰痛。产后腰疼是生育女性中比较普遍的现象。最后是长期穿高跟鞋。长期穿高跟鞋会使下肢的平衡受到影响，站立行走都不能随心所欲，很容易发生急性腰损伤。损伤时肌肉韧带除了会程度不等的发生撕裂和微量出血、肿胀甚至淤血青紫等情况，也会表现为腰痛。第三，妇科疾病与腰疼。宫颈就像子宫的大门，平常呢都是紧紧地关闭着，以保护子宫免受细菌病毒的侵扰。而当女性历经分娩、宫腔手术时，宫颈是打开的，从阴道里进来的病原体和细菌就会从破损的地方进入到子宫深处，造成宫颈糜烂、宫颈息肉等等，这就是常说的宫颈炎。宫颈炎症的发生，除了白带会出现异常，炎症扩散到盆腔后就会出现腰部的酸痛及下腹部坠痛。另外，盆腔炎也是女性腰痛的最常见原因之一，它以腰痛、下腹部阵阵坠痛、白带增多三大症状为特点。当炎性渗出物增多致使盆腔粘连时，可导致腰痛，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此外，子宫下垂、脱出或高位粘连于腹腔等，也可牵拉韧带造成腰痛的发生。那么女人腰痛怎么办？平日里怎么能够缓解腰痛呢？在非月经期可以通过腰部按摩、舒筋通络消除腰肌疲劳，缓解腰肌痉挛与疼痛。首先揉命门穴。命门穴位于腰部第二腰椎棘突下的凹陷处，与肚脐相对，右手或左手握拳，以拳尖置于命门穴上，先顺时针压揉九次，再逆时针压揉九次，重复压揉36次，坚持按揉此穴可起到温肾阳、利腰脊的作用。其次，揉肾俞穴。肾俞穴位于第二腰椎棘突下。

作用。还可以揉腰眼穴，腰眼穴在第四腰椎棘突下旁开约 3.5 寸的凹陷处，与阳关穴相平，双手握拳用拳尖按揉此穴，可起到活血通络、健腰益肾的作用。揉委中穴也是非常有效的。委中穴位于膝关节后面腘窝横纹正中点处，双手对搓至热，以两手同时拿揉两下之委中穴，时间约一分钟，可舒筋活络、解痉止痛。说完穴位按摩，雨飞再来说说四个缓解腰痛的小妙招。一是最好以侧躺方式弯曲身体，倒卧在床垫上，床垫过软或者是过硬时，最好调整床垫硬度。如果习惯仰卧，就要把枕头垫在膝盖后方，让脚步稍微提高。二是在温水中泡澡，时间勿超过15分钟，最好搭配精油或者活血化瘀的中药，可以缓解腰痛。三是检查自己的鞋子，把鞋头呈现尖形，鞋跟高于5公分以上，鞋子材质过硬的鞋子全部收起来，改穿圆形或方形鞋头的平底鞋，多功能运动鞋也适合穿着。最后增加钙质的摄入，多吃豆浆、豆腐、优酪乳、牛奶等食物，钙质的补充能够缓解骨质的流失，避免骨质疏松的症状发生。接下来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我们稍后见。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榜样精彩继续，我是于飞。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节目回听之外呢，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或许每个女人骨子里都有这样的一个情节，想拥有一个蓝颜知己，没有情感的牵绊，没有世故的遮掩，有的只是信任和松弛。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到情感部落格，来听到的这篇文章标题是蓝颜知己。不是夫，不是情人，而是居住在你精神领域的那个人。他不一定英俊，也不一定要比你年长，但他一定成熟、睿智、善解人意。他没有夫的霸道和忽视，没有情人的贪恋和痛苦。他有男子汉的宽怀气度，也有男子汉的柔肠侠骨。你和他探讨人生、社会，你和他畅谈理想、心情。你和他不需要面对面相濡以沫，你和他电话里常常笑语连声，你总是没完没了的倾诉，他无论什么时候总是默默地倾听你的心声。他是除了你的另外一半之外最了解你的那个人，甚至有的时候有些话你不会跟你的另一半说，但是你会去跟他分享你的心情故事。有些跟别人不能说的事情，你却能跟他说。有了这样一个蓝颜知己，也就等于你多了一个心理医生，多了一本心灵日记。它像个垃圾桶，装得下你所有的坏心绪。它像个空调机，送了热风，送冷风。它是在你烦恼的时候，你忠实的听众，你最真实的朋友。它会告诉你事情的最好解决办法，然后陪着你一起走出你阴晦的天空。而在你快乐的时候，他会淡出你的视野，静静地快乐着你的快乐。他是你生命中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人活着一辈子，总会碰到几个特别的人。这类人可能只是你纯粹的精神寄托，但他不能被单纯地划归为朋友，因为你对他倾注的关爱超出了一般朋友的界限和理念。可你和他又不曾有过将之升华为爱的那种想法和具体行为，你们之间纯净的甚至连手都不曾握过。也许平日里的他是个浪漫多情的男人，但到了你面前却不会做出任何越界的事情。你们只是在玩笑中亲密，在玩笑中虚拟你们的情感。他是那个不太在意你的言行，也不太在意你容貌的人，是可以穿越你的外表走入你内心的人。多年以来，他一直是你的情感热线，在你快乐的想欢呼雀跃的时候，你会在第一时间告诉他，因为你希望他即使不在你的身边，也能一起分享你的快乐和无忧。当你郁闷伤感的时候，他同样会想起你。你只想跟他一个人倾诉你的心情，你甚至希望他能陪在你身边，给你一个坚实的臂弯让你靠。尽管你不需要他的任何语言、任何安慰，只要他肯倾听，你的忧愁就会慢慢释放，你的笑容也会慢慢绽放开来。也许日子久了，你对他的倾诉有了依赖性，你习惯了每天想他，也习惯了每天和他联络。有时候你的心里甚至不敢再保证自己和他是在友情的同一个水平线上。你们都怕升温的感情变质，都怕爱的成分超越友情。每每这个时候，聪明的蓝颜知己，他会帮你保持头脑的清醒，他会在你感情要燃烧的时候加点冰，他不会让自己跟你一起不小心掉进爱情的深渊中，因为他知道做朋友得一生，做情人只得一时。

这样一位豁达开朗而不存私心的蓝颜知己，那应该是生命的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是一种金钱难以衡量的财富。彼此之间保持距离，纯真的交往，这种友谊才会变得更加长久。有时候当你向他诉说过后，你又常常怕属于自己的那份忧伤打扰他平静的生活，你不想让他同你一起承担痛苦，你只是热切地希望他的世界里只有阳光沐浴。你或许会因为一首怀旧的老歌，一幕恋人的牵手，想起他，想起他的宽容，想起他的顽皮。你或许会因为一道似曾相识的风景，一种触动心灵的相似的容颜，想起他，想起他的智慧，想起他的真诚。你更会因为午夜的星空，遥远的月亮，想起他，想起他曾经带给你的欢乐，想起他带给你的无眠的美好。也许终其一生，你们也不会产生经典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情故事，但是你会因为拥有这样一个朋友，更加的热爱自己的生活，珍惜自己的生命。也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的生命多了条雨后的彩虹，你的生活有了满目的苍翠。其实你和他注定是两条没有交集的线段，夜空中闪烁的两颗永不相撞的心，不会酝酿出爱情果实。而且你觉得似乎谈起爱情就亵渎了你们之间的这份感情，这只能是一种超乎自然的，凌驾于爱情和友情之上的纯纯的另类情感。因为拥有了这种超然的情感，你变得更加懂得坚强的生活，含笑走过平淡的生命。你每天都在庆幸拥有这样一位朋友，拥有这样一份感情，纯净而又热烈，真挚而又绵长。你想他念他，你在心底深处为这个人留了一个小小的空间，静静地固守着那份说不清的情感。或许你们的相知相识只有数年，可要彻底地忘记他，却将花费你的一生，甚至终其一生他都会盘踞在你的内心深处。但是你却很感激命运，感谢上苍给了你这样一个人，一个让你在这个世界上不再孤单不再寂寞的人，即使是痛苦也胜过麻木和苍白。虽然他不会永远地陪伴在你的身边，虽然你不曾要求他为你做些什么，你却希望他会过得很好，会有幸福的家，会有成功的事业，同时你也知道他一样希望你过得很好。他希望你能天天快乐的像个蹦跳的兔子，你们都当对方的幸福是自己的幸福。我是于飞，感谢收听今天的丽人榜样。如果你也拥有一位蓝颜知己，请让这份信赖长久保存。假设你没有蓝颜知己，也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当作倾诉的朋友，搜索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欢迎告诉我你的故事。明天相同时段，雨飞和你不见不散。

0: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哪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2: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10，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3: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锁定听见临汾的直播间啊。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抖音当中关注听见临汾，也可以在微信打开视频号当中，我们的听见临汾直播在此刻也已经全新开启了。今天的午后时光，让我们一起轻松的去度过吧。
2: 对，下午的这个时间段，不知道大家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其实今天的天气呢也是阴晴不定的，在上午的时候呢还下了一阵雨，中午的时候呢又零星的飘了几滴，但是这会儿我们看到阳光已经出来了。天气预报显示呢，最近这段时间当中强对流天气比较多，所以各位在外出的过程当中还是带好雨具，避免在半路当中呢一下子给淋雨了。
3: 是的，很多朋友都说今天中午刚刚到家呀，可能就迎来了一场降水，所以很多朋友们在外出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没有带这个雨具，非常的突然啊。那么大家呢还是要提前的去了解一下天气的一个情况。那么近期的强对流天气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在车上还有我们的电动自行车备上这个雨具，以防万一啊。那么今天的天气也是有一点点的闷热，再一次提示我们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虽然降水来了，但是气温呢并没有下降，我们大家呢一定要多补水，还有呢就是做好防晒的一些准备工作了。
2: 对啊，有很多朋友说一到炎炎夏日下雨的时候呢，外面可能是凉快一点点，但是在室内在屋里边的话呢，依然是感觉到闷热比较严重啊。
3: 对，
2: 特别像这种天气就是湿气比较大，再加上高温的这种环境，让很多人觉得非常的不舒服，所以像这样的天气大家依然要注意到的就是做好防暑还有防晒工作。有没有觉得就是突然降临的一场大雨让你手忙脚乱，说哎呀没有带雨衣没有带雨伞，那该怎么办呢？可能就会在一个屋檐下去躲雨，或者说在一个小树底下，或者说呢有很多朋友会走进一家咖啡店呀，或者说一个小商场呀来避避雨。偶然之间你可能发现在避雨的过程当中怎么就相遇了曾经的一些好友呢，或者说很多年没有见的一些同学同时在一家店里来进行避雨呢。
3: 是的，大家可能在脑海当中就会闪过一句歌词，你会不会突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啊。
2: 对，
3: 有很多时候就是那种无心之举，但是能够让我们碰见多年的老友，也能够让我们收获生活当中的一个美好。今天呢有小朋友就分享了，说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太阳然后还能够下雨的，可能在他们的主观意识还有碰到下雨的时候都是阴天，或者是天气情况气温情况并不是那么的好，那这样的一场太阳雨是不是也带给了他格外的一些惊喜呢？
2: 是啊，有时候就是你意想不到的一些画面在你的心目当中呢会留下难忘的一些回忆。大家是否还记得就是有时候你咬紧牙关说我这件事情想要去试一试还是放弃呢，最后呢还是坚持了一下，没想到一下子就成功了。所以很多朋友有时候就说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呢？就是无心插柳的时候柳成荫了。如果说有这样经历的话，不妨在今天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啊。
3: 是的，那么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又想听到什么样的一些旋律呢？在聊故事的同时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些好听的歌曲，公屏下方来进行留言，我们来跟大家一一去放送。全新的一周已经开启了，那么每天午后光阴的两个小时时光当中会跟大家一起去分享那些好听的歌曲，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可以一起聊一聊此下的心情。
2: 对呀，特别是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无心插柳柳成荫，可能就是有时候你会因为当时接下了那份手头上的一些工作，可能你会觉得哎呀我到底能否完成，我能否顺利的会拿到这个项目，那个时候心里在犹豫不决的这个情况之下，自己呢下了一个狠心， 然后呢就说哎呀试一试吧，没想到事后呢就成了你人生当中的一个闪光点了、或者说你人生当中的一个高光时刻，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和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比较符合啊，无心插柳柳成荫。
3: 是的，那么前两天的时候呢，也是通过朋友的一段奇葩的经历啊，让我们真的觉得能够印证生活当中的无心插柳柳成荫。因为之前呢他是跟一个朋友之间呢有一点点的小矛盾，一气之下呢就意气用事，想着说我就用手机把所有的社交这个记录还有联系的方式都给删了吧，然后顺带的把他认识的一些朋友呢也都要进行这样的一个删减和删除。删到其中的一个的时候呢，就想到哎，平时我跟他是不是也聊得不错呢，没事呢就给他发了发微信说看一看他有没有把我删掉，然后两个人呢就觉得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一种感觉，两个人还聊得比较来，然后就一回生二回熟，没想到失去了这个朋友却和朋友的朋友成为了朋友啊。那么大家有的时候也在想，生活就是这么的戏剧化，无心插柳柳成荫啊。
2: 对，其实说到无心插柳柳成荫，真的是一种美好的结局啊。那么这种美好的结局可能就是源自于我们内心的一种纯粹吧，就是这里边的无心，它不是说是麻木没有念头的，而是不执着不被念头捆绑的一个心呢、生活当中并非所有的付出就一定会收获满满，但是没有付出那肯定是没有收获的。
3: 对，
2: 所以今天的你都可以回想一下，在人生经历的这些年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哎呀，就是无心插柳的一件事情竟然就促成了，然后还在你人生当中留下了难忘的一些回忆，都可以来进行互动啊。
3: 是的，那么也可以跟我们去分享在今天午后时光当中想听到的一些歌曲，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让我们一起共同慢慢回忆了。
2: 好，那今天我们的开场语就听听来自许嵩的这首柳成荫。

0: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相信喜欢许嵩歌的朋友是比较多的，但是这首歌呢，也是他众多歌曲当中时长比较长的一首歌。柳成荫，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人生就是一场未知的旅行吗？顺其自然，不可强求，没有期待才会有一些惊喜。这可能就是许嵩在柳成荫这首歌里边想要表达的一种理念吧。
1: 是的，这首歌曲让我们听的时候呢，真的是心情非常的愉悦，而且好像有一种取胜不是这场游戏的一个最终目的。那么它也是许嵩对音乐的一种态度吧，既很轻松又很治愈，永远的都是安安静静的写歌，写有灵魂的好歌，也作为他自己的一种信仰。真的是听到他很多的歌曲的时候，包括山水之间啊等等，就好像仿佛间一瞬间就接纳了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循环了。
0: 对，是不是在生活当中很多人的一种处事的一种状态，包括一种心态，就跟许嵩所演唱的这首歌是一样的呢？就是不强求，顺其自然，就是我们尽最大的一种努力，看看结果到底是怎样的。就算结果不是那么的好，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都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就是你的勇敢嘛。然后我们收获到的就是你的勇气，还有就是你的体验感了。
1: 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我们的齐主播莫也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信息。金立门业诗词趁年华，真的好准时啊！今天大家呢都在一开播的时候来给我们去分享。老朋友却麦说，今天小小的状态很好啊，眼里有精神
0: 啊，
1: 可能是因为我们新的一周已经开启了。
0: 对，
1: 周末呢进行了一个大回血和调休，那么跟大家分享的都是精神满满的一种状态了。
0: 是弘扬朋友呢就发来信息了，说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太过强求呢反而适得其反，默默耕耘，顺其自然，时间呢终会给你最好的答案。说越是刻意强求越是得不到，顺其自然，不经意付出反而收获满满的一种惊喜。还真的是这样的，生活当中很多朋友是不是就是这样呢？就是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没有说我必须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目的或者什么样的一些效果，但是我尽力就好，我会付出100%的这个努力，全力以赴去做这件事情。那么待到事情做完之后，你会发现，哎，好像比预料的还要好，出其不意的就是给你带来一些小惊喜呀。
1: 来看一下高峰呢给我们发来了一个留言，他说，主播啊，小的时候呢家里条件有限，爸爸给我定下的伙食标准呢是按照考试成绩来划分的，80分的时候吃米饭，70分的时候吃馍，60分就只能吃面条了那不及格的话呢就只能喝稀饭，如果想吃一顿饺子啊是必须要考到90分以上的。那期末考试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作文的考试题目叫做理想，他说我认真的想了想就写下了，我这学期的理想就是能吃上饺子，但是我清楚的知道，以我常年吃馍偶尔还要喝稀饭的水平，离吃饺子的90分的标准呢是差得很远的。结果可能是来自老师批作业的一种同情，批卷子那天破天荒的给了我90分，最终呢我也是吃上了一顿美美的肉饺子啊
0: 好吧，这不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吗？想象之中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说我小时候啊喜欢看小说，后来呢我觉得语文好和这个呢有莫大的关系，他那时候我熬夜读小说，想象力也非常的丰富，天马行空，整天呢就闲着想，哎呀我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我有什么样的绝世武功等等等等，在路边遇到老爷爷还要传我的功法，哈哈，可能就是当时我动画片看多了吧。他后来随着阅读小说越来越多了，我发现我的脑子对这种文字有一种敏感性，好像这种文字真的可以透过表面再传递给我，我也发现很能够体会到古诗词当中的情感，就像能够切身体会那种画面的场景，让我常常在语文课当中有一种入迷的状态。你看，要不然就很多家长就会在从小的时候呢培养孩子的一种阅读的兴趣和阅读的爱好嘛，
1: 对，
0: 养成一个好习惯。可能有些幼儿园从小班就开始，就是开始每日打卡，就是我今日阅读的是什么什么书，
1: 是的，
0: 哪怕就是短短的几分钟，但是让孩子在天长日久当中养成好习惯啊。
1: 没错，这样量的一个积累，每一天的一个积累呢，是有很长的一个自律的一个规律的。那么也有很多的学校啊，会有这样的一种机制，比如说打卡够30天、1个月，还有60天。 天、100天会有一个突破、嗯、那么我们在慢慢陪伴的过程当中，每个人都是有这样的一些收获的。
0: 是林大姐这个听友呢也发信息了，她说我的工作其实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经历，说刚毕业那会儿自以为是，不喜欢家长帮我安排朝九晚五的打卡工作，二话不说直接辞职，说为了面子上过得去，不好意思在家跟我奶奶四目相对朝夕相处，她恰好是暑假就在家附近的一家单位当兼职、嗯、而且当这个客服老师，但是没想到从此开始了长达10年多的客服行业的这个工作啊。他说我真挺喜欢这种自在的生活的、嗯、而且这个工作时间比较灵活，还有正反馈的迅速反应吸引着我，而且这个行业的天花板也是非常高的，所以现在我现在有这么多学生就是能够遍天下，可能就是因为我当初的那个无心插柳柳成荫吧。
1: 是的，那么其实会有很多的意外的收获都是在这些平时看似不起眼的付出当中的，那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话，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收获这么多的学生吧。
0: 对，可能无心插柳柳成荫在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也充满了一种戏剧性和魔幻性呢。
1: 嗯，那么在今天呢也想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这些你看似没有当真的经历，却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一些作用。
0: 嗯，
1: 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稍后呢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的半点广告，广告时间也不要走开，给我们一首歌的时间，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有点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6，午后光阴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各位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出行的路途当中，大家可以通过调频88.9兆赫和调频94.6兆赫来收听。如果说你这会儿正好拿着手机，可以通过听见临汾的抖音号来关注节目，或者说是视频号搜索听见临汾，同样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
1: 是的，刚刚呢在广告时间呢也跟大家一起去听了一些歌曲，诗词呢就问我。

0: 们说你们在广告时段笑什么呢？
1: 嗯，
0: 就是笑那些大家发来的评论，
1: 对，
0: 就是那些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经历。
1: 嗯，
0: 有的时候真的觉得啊，好像好戏剧性啊，
1: 对，
0: 但是没有想到就真实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就发生了。
1: 真的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说天马行空那些想象呀，包括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无心插柳的那些，让你觉得惊喜的一些事情啊，可能就是比你

0: 管日复一日的踏实奔跑的时候，哎，你就会发现自有惊喜了。
1: 对，他说慢慢才发现耐力呢是越来越好了，心态呢是越来越稳了，不知不觉就超越了从前。也就是说你的基础更加夯实了、有了这种坚实的基础，那才能够让你跑得更久，跑得更远啊。
0: 是的，那么大家还有哪些经历呢？可以给我们共同的去分享啊。你看、我们刚刚呢也是看到了这位叫做三点的风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我大学的同学刚刚结婚的时候邀请我们去参加他的婚宴，我们呢就给他摆龙门阵，他的老公姓吴，当时呢还记得我开玩笑的说，哎，你们以后有了孩子可以叫无双无敌。十多年过去了，有一天无意间呢又跟大学同学去聊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问同学你们的孩子到底起什么名字呢、然后他说无双无敌啊。
1: 啊，
0: 哎，这个虽然是姓吴的吴，但是他说不是你当时年你取的吗？他说好吧，真的好荣幸啊，就有一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感觉，真的是我同学为了应我的名字还生了两个孩子啊，生一个也取不了这样的名字了。
1: 对，有时候听起来你看这就是一家人嘛、是吧。王野这位听友发信息，他说我来说一说我意外录音然后赚钱的一个小故事吧。说他在2014年的时候呢，朋友做自媒体，总觉得编辑7-8个小时的文章发出来过两天就没人看了，有点可惜，于是决定呢把这些文章都以音频的形式录下来。后来呢就找了几个音频声然后来进行这个录制，他奈何各种小样，听完都觉得这个声音不是自己想象的，也不是够随和和自然，于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自己来录啊。他没想到一录就是5年的时间。他后来就是接到平台的电话，就希望能够买下他们节目的独家版权，说哎呀，现在回想起来这可不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吗？他我哪能知道呢，这个项目5年后才会有收入啊，那5年是无人问津的空白期，他说不准我也是很难坚持的。对，有时候我们做事的时候是因为热爱还是自己的兴趣呢？有时候做事的时候呢，有些朋友就立马要看到这个结果，但是有时候结果可能等你很久很久的这种输出浇灌之后才会有收获啊。
0: 没错，小新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小的时候6-7岁啊，觉得自己呢是天下的第一剑客，喜欢把树枝折下来当剑使用、他有一天放学的就看到了一棵杨树的枝条又细又长，惊为神器啊，在那个年纪那就是我最好的兵器了，我就直接撇了两根回家。那就在当天呢，我奶奶又嫌我堆在家里的树枝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折两根明天折两根，她要么扔掉要么当柴给我烧了，但我当时带回来两根新鲜的杨树枝呢，他就给插到门口了，几年之后就长成了两棵高大的白杨树啊，那真的是。
1: 然后无心的就说哎呀，那我就撒一点吧，看看它是否能成呢、哎，结果没想到过了几天之后呢它竟然发芽了。然后无心的就说哎呀，那我就撒一点吧，看看它是否能成呢、哎，结果没想到过了几天之后呢它竟然发芽了，然后你又在浇水精心的进行这个施肥之后，真的解下了这个硕果累累啊。
0: 对，他还给我们补充，他说自从长成了两棵高大的白杨树之后，我就以为什么树都能够去嫁接变成这个长成大树，他说整天就在整个村子里面去霍霍啊，沉迷各种枝丫奶回来。他说直到有一次啊，从别人的果园里又拔了两棵根生的李树苗，他说我也不知道把它插哪儿了，一个呢就插在了原来我家旱厕的旁边，一个呢插在了院子里的水沟旁，它都活了，让我吃了很多年的李子，我们家非常非常的开心啊。当时现在回想一下，是不是厕所旁边的养分充足，所以就长得比较好呢？
1: 有这个可能啊。
0: 对，看来还得选址啊，选在哪里去种一棵树也是比较重要的。
1: 是，你看风言风语这位听友也发信息说，之前呢随手在阳台上种了一棵小葱，他本来没有抱太大的希望，结果呢几场雨之后呢它疯狂的生长，郁郁葱葱，后来炒菜的时候呢直接掐几根，新鲜又方便，意外实现了小葱自由，超有成就感。这是不是刚才跟我所说到的，有些朋友可能随手就扔一些这个种子，没想到真的是发芽然后结果了啊。
0: 还有呢，我们的这位叫做小袁的朋友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2015年我骑这个山地自行车路过一个长下坡的时候、也碰到了一堆碎石，当时速度比较快，就直接给我摔出去5米左右、左肩呢和左额头是先着地，流了好

0: 多好多的血，然后呢就叫了救护车，当时的救护车司机还跟我开玩笑说破相了，以后难找老婆了。我当时也是一脸痛苦的苦笑，没有想到啊，2018年之后那个嘲笑我说破相了以后难找老婆了，现在成了我的岳父啊。你看虽然破相了，但是把你们家的大闺女骗回去了。
1: 是啊，你看觉醒之光这位听友也是聊到了一个对象的话题啊、嗯、他说我就有这种经历，他说我通过各种方式呢找对象，找了10年都没有找到我的人生伴侣、嗯、可是呢我不想找了，感觉一个人过一辈子也挺好的，时间呢是用来提升自己，哎，人生的伴侣突然就来了，有些是不求而得，有些是求之而来啊。
0: 是的，嗯，还有呢我们的这位叫做开心的朋友，他说这个周末无聊还约了同事和朋友来我们家打牌，一大早呢我就炖了一锅香喷喷的牛肉，心想着这打完牌肉也炖好了，又有吃的又有玩的，可以共度一个其乐融融的周末。事情呢也是按照我想象的发生的，甚至有点超乎我的预料。我们的朋友们不仅吃得很开心，玩得也很愉快，但是就只有我不开心，他们不光吃掉了我一大锅的卤牛肉，还赢走了我的钱。你看张罗大家来玩，有的时候真的是运气嘛，让我们大家呢、嗯、开开心心的去玩牌，那么也希望在周末能够度过的更快乐一些了。
1: 对，虽然说吃掉了你的一大锅的这个牛肉、嗯、多多少少输了一点小钱嘛，但你收获的是一种快乐吧。
0: 是的，
1: 嗯，老沈听友呢也发信息了，他说我最近呢一个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经历呢，就随手写了一个故事，阅读都10万加了。他说厉害吗？厉害，有时间的话可以把你这个链接也可以发送给我们，私信给我们，也让我们来读一读啊。
0: 是的，你看跟学习有关的呢还有一位这位叫做小光的朋友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20年前有一天我不想写数学作业，但是我又看到报纸中缝上有个庙会的征文，于是呢就随便写了一篇寄出去了，哇，一下得了700元的稿费，那时候相当于我爸妈一个月的工资啊。
1: 对，有时候就是你的心态越轻松的话，事情的结果可能就是越来越好，你越不在乎，可能事情可能发生的就是越来越顺利。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历很多事情，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总结和经验呢？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歌吧，来自周杰伦带来的《彩虹》。

0: 彩虹。其实说到彩虹，在夏天的时候呢，大家看到的几率比较大一些吧。
1: 对，
0: 我看到来自平台当中的幺幺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说我们家孩子就等着这大雨之后看彩虹呢，没想到天一下子就又晴起来了，看不到了，看不到了，什么时候能够看到呢？那就等大雨之后能够看到，或者说，你家有这个喷泉，比如说小区里边有这个喷泉，正好又太阳照射的这种情况之下，你也会看到那种彩虹啊，就是光的那种折射，会反射出五颜六色的一种色彩来。
2: 嗯，也是前段时间在下雨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了朋友在朋友圈里面晒的一张图片，他说今天真的好幸运呀，看到了彩虹，不光看到了一条，还看到了两条啊。
0: 嗯，
2: 在不同的这个路段当中，可能根据太阳光照射的不一样，然后呢，就可以在雨后呢看到这样的美丽的一种景象。那么大家呢，可能都会，只要你处处留心，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小美好和小惊喜，都能够在我们的身边呢不断的去出现了。
0: 对，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那些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经历啊？这是我看到来自平台当中的茫茫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他说有一次呢去同学家串门，我随口呢问了一句说你有没有没结婚的姐姐？他说有，我就把微信呢推给我哥了，然后那姐姐就是我嫂子了。
2: 啊、
0: 你这办事效率还挺高的，还会挺会凑对的，是吧？
2: 是的，直接呢就当了人生的第一次媒人，而且还是相当成功啊！两个人呢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嗯，这位叫做乐园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一个朋友本科的时候全家人都不怎么太会选专业，最后呢就选了个天坑，后来考研呢又非常艰难的转了金融，前几年上岸了，发现某类岗位呢居然喜欢理工本加金融类硕的配置，然后虽然间就感觉感恩命运对他的垂怜啊。
0: 对，这可能就是厚积薄发型啊。
2: 嗯，
0: 还有小喇叭听友也发信息了，说2013年的时候呢，我和我男朋友刚认识那会儿，男朋友工资还算是比较高，我们整天的一起吃喝玩乐，花钱如流水。他突然有一天，我单位有一个女同事说她要买房子，买房两个字呢第一次进入我的认知，他说我打听了一下房价，感觉我和我男朋友努努力还可以买得起的，周末呢就和男朋友一起去看房，看了三个盘，其实啥也不懂，就当场交了定金买了第三个，然后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的那套房子还真涨了不少。他说这算不算无心插柳柳成荫？
2: 哎，
0: 这是真的，就是你身边有些朋友比如说想要去投资什么，可能大家也会觉得哎，我是不是也可以去尝试一下，没想到在尝试的过程当中成荫了哈。
2: 嗯，真的是投资非常的成功啊。
0: 对，
2: 嗯，还有呢，我们的这位叫做不如见一面啊发来信，他大学的时候我在学校的操场非常喜欢打乒乓球，用乒乓球暴杀了一个老头，3年了都没把他打服，他时不时的还来找我约球，读研的时候他就专门给我要过去了。哎呀，当时我的那个心呀就在想，本来上学的时候说大爷你这球技不行，为什么老约我呢？等我真正上了研究生的时候，恩师球技是日益精进，我要好好的陪他打球，他才可以在上课的时候放过我啊。
0: 好吧，你看真的是一环套一环啊。0033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他说初二的时候呢，我代表我们学校参加了物理竞赛，完事呢正要回家，就看见校门口有个牌子写着招生咨询，于是呢我就跟爸妈说来都来了就去问一问吧，他一问不要紧，结果考试的时候呢还给我加了分了呢。这是不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呀？也说明你的实力是杠杠的吧。你看物理竞赛都能够去拿奖，说明在物理上你也是有很深的这种学识啊。
2: 嗯，圆圆呢就发来信息，他说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古装片，特别是《倚天屠龙记》，他当时的张无忌救人，他就是看看受伤的这个人哪里出血了，然后呢就在周边的点几下，不但能够止血还能够止疼啊。他当时我就想练就成这样的一个神功，有一次呢就看见我邻居家的狗狗腿部受了点伤，我就跑过去在他的伤口周边点了几下
0: 啊，
2: 哎，没想到还真灵，他不断站起来了，还追了我好几条街啊。你是把狗狗弄疼了吧，不追你不行啊。
0: 对，那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一些经历。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想有些朋友说无心插柳，可能就是这个无心不是说你一点 点都没有去上心，可能大概就是哎，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去尝试一下，没想到还结果真的就成了，所以你就是意料之外的一种惊喜吧，会让你记忆犹新的。
2: 是的，
0: 你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有一位大森林，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发来了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我想说一说就是在食堂排队去打饭，被前后美女呢夹在中间，这时前方的美女呢不小心踩到了我的脚，我下意识的撤脚，结果踩到了后方美女的脚，前方美女呢头也没回就说了一句对不起，后方美女呢头也没抬，然后接着说没关系。
2: 对，你看你又逃过一劫，不然这前后两个美女都得把你揍一顿
0: 了。对，反正我就这样一下子被忽略了，不过好像也没吃什么亏啊。
2: 是的，小小号呢就说生活最美妙的转折往往在于随便试试的一种念头，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样，无心插柳柳成荫啊。
0: 嗯，
2: 那么随手可能我们递出的一些零钱等等等等，都是命运偏爱那些不经意的善意，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无心之举，但是没有想到却能够换来另外的一种经历啊。来看一下弘扬朋友就说了，说朴树的平凡之路吧，人生真的是如此，默默坚持自会有惊喜。大亮也说了，杨蓉是零分最好的主播，那必须的、
0: 哦、谢谢谢谢。
2: 是的，我们美好的跟大家去分享，他还说了今天是兄弟媳妇儿的生日，想送他一首歌，祝张燕美女生日快乐。那他在不在我们的直播间呢？能不能够听到？点一首明天会更好、
0: 嗯、
2: 稍后我们来为您去安排。
0: 对，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是弘扬朋友呢在今天节目当中特意点播的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是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候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3，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各位好，我是杨蓉。
1: 各位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那么在下午的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旋律，也可以分享生活当中那些有意思的事情。那刚刚呢，有朋友也是为自己的朋友呢去点播一些歌曲啊。那么在下午呢，大家也可以开启音乐自由点的一个环节。你的故事，我的歌，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跟歌曲之间的故事，也可以留言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我们来为大家一起安排啊。
0: 对，我觉得在我们身边不乏呢有很多朋友喜欢写作啊，有些朋友呢喜欢把自己的心情写成文字的这种方式呈现出来，那你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我们会给你配上最美妙的这种音乐，让你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呢是另外一份享受啊。
1: 是的，那今天呢就想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那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经历呢？有很多，也许有一点点的幽默，也许有一点点的感动，那都是在真实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发生的。所以我们听了这么多他人的故事之后，就会发现真的是一种心态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安佑呢就给我们留言了，说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他说我听了那么多大家多幸运的，当我自己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了半天，他说我好像真的没有这种经历，大部分都是有心栽花花不开的时候，所以能够做到柳成荫啊，都是因为不计较得失，心态很重要。我觉得大家说的也是非常对的，心态有的时候就是我们没有那么重要的有目的性的有目标的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反而也会收获意外的一些惊喜。
0: 是，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呢给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主播，我觉得这个话题聊得特别好啊，有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真的得顺应规律，保持开放的一种心态，往往呢能在不经意间捕捉到机遇，虽然结果偶然，但背后呢却常常蕴含着对细节的一种敏感观察，还有长期的一种积累。他说跟朋友去聚会的时候呢，本意是当冲这个绿叶去了，却意外的结识了挚友，随手帮助了陌生人，日后呢对方也成了事业的这个贵人，你看这是不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呀。对，本来就是可能就是陪别人去做一件事情，没想到在陪伴的这个过程当中又认识了新的朋友，在你的事业上又成为你的得力助手啊。
1: 素年锦时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其实我觉得经常有这样的一些巧合之处，比如说我们去哪里游玩，大家仔细发现你刚刚举起手机拍照，你的面前的小动物啊，白鹭啊，飞鸟啊，就飞起来了，那你是不是会觉得哇，举起手机的时候恰到好处。
0: 对，
1: 再有呢，去博物馆的时候遇见刚好有精彩的一些讲解，那就会发现比自己看起来呢就更有意思多了。那再有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喜欢去某一个城市当中去游玩，每一次订酒店的时候恰好都能够订到一个风景比较好的，站在窗外就能够看到美景，当你事先都没有去预约的时候，这些好像都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一些经历啊。他说所谓的无心插柳就是这种不执着不紧张的状态，真的太好了。
0: 是，就像平台当中的长头发这位听友呢发信息，他说因为失眠呢被迫早起散步，无意当中呢就发现晨练带来的精力提升，最终呢养成了终身运动的好习惯，还改善了亚健康，他现在我再也不失眠了。那在我们收音机旁或者说直播间那些朋友们有没有失眠的这种经历呢？如果有的话也可以效仿一下这位朋友啊，就是早起可以通过锻炼的方式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
1: 对，三郎说之前随手呢在阳台种了几颗小葱，本来也没有抱希望，没有想到它疯狂的生长，郁郁葱葱，后来炒菜的时候呢我就直接可以去掐几根，新鲜又方便，意外的就实现了小葱自由，超有成就感啊。我

0: 我觉得大家有的时候可能在闲暇之余会在自己的阳台上种一些花花草草，还有自己喜欢的，比如说好容易长的小葱啊、辣椒啊，这样呢也能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体现情绪的时候看到自己收获的这种果实，也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1: 对，快乐的蜗牛这位听友发信息说，在2021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姑娘为了看某一个视频从群里呢加了我，于是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后面是6个点省略号啊，后面的意思大概我们能够猜得到了。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知识平台当中俏俏丽丽这位听友发来的信息。他之前呢精心养护的多肉玫瑰等等一些植物全都养死了，平时的洗菜顺手倒在沸水中混成辣椒籽的这个籽儿，竟在窗台的缝隙里长出了一株长势旺盛的这个辣椒苗，还结出了满满的一串红辣椒，完全是没有特意去打理，却收获了惊喜啊。你这洗菜顺手是往哪儿倒呢？能长出辣椒苗来？
0: 看来把辣椒籽是倒到了自家的小花园吗？肯定是有土壤的地方啊。觉醒之光说，有吧？我通过各种方式找对象，已经找了10年了，也没有找到我的人生伴侣。就在去年，我放弃了，我真的不想找了，感觉一个人过一辈子也挺好的，花点时间来提升自己。哎。我的人生伴侣就出现了，不求而得啊！那看来现在是有对象了，是不是？
1: 对，有时候我们就说嘛，在寻找人生另一半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缘分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可能大家一直在这个相亲或相亲的这个路途当中，但是没有碰到自己合适的或者说投缘的那个人，但殊不知等心下来静下来的某一刻的时候，一转身可能在灯火阑珊处的那个他就在等着你啊。
0: 对，思念无声他说，这是运气问题吧，我有心在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也没活。他说，我这白天睡不醒，晚上睡不着，你们俩人今天为啥不搭理我呢？
1: 哦，
0: 我们刚刚看到了，那么在平台的后方呢还会有其他朋友的一些留言，我们会按照时间呢来梳理。那刚刚呢有朋友是给张燕美女点播的明天会更好，我就看到了请叫我燕子说，我在这儿呢。 这是把送祝福的对方呢也邀请进了我们的直播间。那大家呢也可以动动小手指给我们去点点赞，点点关注，在开播之后呢大家都可以收到提醒，那么同时呢也可以转发给你的亲人和朋友，将美好的祝福送给他们。
1: 好，那就祝燕子生日快乐，永远幸福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明天会更好》。

0: 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这也是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燕子听友呢发来的信息，说今天呢是他的这个生日，他的好朋友呢还特意通过电波，还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点播了这首歌，送给燕子，祝你生日快乐。
1: 对，大亮呢又在底下给你留言了，说祝我们的大美女生日快乐。瞬间我就在想，这燕子是得多漂亮啊，是不是？思念无声说，有一首歌叫《缘分一道桥》，人家的缘分是一道桥，我的缘分呢是一道断桥，你看看是情感不顺利吗？还是哪里不顺利？说出来，说不定我们能够帮助你呢，对不对？
0: 对，说不定你这个桥是还没有修好，正在修筑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1: 对，今天在我们的直播节目的公屏下方留言，说不定这一道桥就成了呢。
0: 大亮也发来信息了，说哎，你俩高兴的这高兴啥呢？就是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那些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一些经历，真的有很多朋友发的这个信息，让你会觉得脑洞大开，想不到的一些事情呢，竟然在我们生活当中真正的它是存在的，是出现过的。
1: 是的，青青如我应该是一名研究生或者是搞实验的朋友，他就留言了，他说哎呀，有的时候家里的食物啊，各种东西啊，放的久了都会长毛，大家呢都会在想它为什么要坏掉，但是这是我在实验室里跪着求都长不出来的一种菌啊。我们两个刚刚就在开很有意思。然后底下呢，七色阳光还留言说，那你不能把家里长毛的这个东西移到实验室里去吗？然后这位朋友可能就比较专业啊，他说移过去呢就死了，就不再存活了。这月下银风就又来插话了，他说水之清则无鱼哈。
0: 对，因为你的这个环境是不一样的嘛，
1: 对，
0: 这个菌培养出来的这个环境不一样，它可能培养出来的这种菌类也是不一样的啊。
1: 是的，可能在实验室绞尽脑汁的你真的很辛苦啊，但是我们给你加加油吧，希望你能够早点实验成功啊。
0: 对，千叶听友也发信息说，有一次呢路过绿化带，随手呢捡了几只工人修剪下来的木槿枝条丢进了鱼缸，说没有特意去养护，枝条呢不仅顺利发芽，水下呢还长出了密密麻麻的根茎，成了鱼缸里独特的自然造景，完全打破了水培枝条必须提前处理的固有认知。这又开辟了一个新的赛道嘛，就是养鱼的过程当中怎么样让自己的自然景观更加漂亮一些啊。这也是一种方式了。
1: 是的，深深的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2019年的12月底，偶然间呢在路边看到了一只被撞死的小猫猫，然后当时就非常的心疼，去药店买了口罩和铲子，就给他找个地方埋了，戴上口罩呢又是怕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去世的，有什么细菌之类的。一个月后，这剩下的19只口罩足以支撑我度过了那段时间啊。真的是有的时候一件事情会让我们记忆犹新，是因为我们用心的去付出过了，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去看，其实有的时候那些无心插柳的时候真的是一些让我们特殊的经历，也是因为我们的心态，我们的状况，然后就把它促成了这件事情的发生了。
0: 是，燕君听友也发信息了，说是在去年春节前后呢，本来是陪媳妇去健身的，被他呢是软磨硬泡，他说我也报了私教课，半年之后效果显著，引体向上能做15个了。但后来呢因为工作调整又胖回来了，他不过这次健身的经历给了我信心，也让我知道努力方向了，现在在慢慢的恢复，争取在年底前的时候呢能恢复到15。

0: 五个引体向上，哎呀，非常厉害啊！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看到很多人呢都会参与这个健身的活动嘛。有些朋友去健身房，那有些朋友可能去彩虹桥下面，就有很多这种健身器材啊。就是不管说是在早晨的这个时间，还是傍晚的这个时分，我们会看到很多这个老年朋友、中年人，还有现在放暑假了，很多小朋友也去那边去健身啊。在昨天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一个老大爷，他说他年纪大概是在60多岁，不到70岁。对嘛，然后就是拉这个单杠，然后拉上单杠之后呢能拉30下，他说，然后同时呢他能在这个单杠上就是翻转，能，他说状态好的情况之下翻转15个那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哎，就问他练了多久了，他大概有10年的这个时间了啊。
1: 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大爷大妈在健身的时候真的是比我们年轻人还要厉害很多，
0: 对，
1: 真的就是通过时间和量的一些积累，那么不断的在朝这个目标呢去努力，慢慢的就会有很好的一个收获了。
0: 对，比如说我看到他的这个手就是因为拉这个单杠嘛，
1: 有茧，
0: 对，有这个很重的这个茧，他说有时候穿衣服时候还划衣服呢，把衣服都划破了好几个口子啊。
1: 现在呢可能还会有一些专业的撸铁的这个手套，那么健身想要长此以往去坚持的朋友的话呢，还是可以去买一些，买好这个装备再来开始的。
0: 对，此时的你在哪里来收听节目，也可以给我们的直播间来点点赞，同时呢来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聊聊那些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一些故事，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思念无声这位朋友发来的信息，要点播的，哎，不是缘分是一道桥吗？
1: 他又换了新的一首歌，说等一分钟啊。那刚刚呢，我们在曲库也为你准备了缘分一道桥，我们就先来听一听吧。他说有人办了健身卡天天去，有的人办了健身卡只去2次，是，可能健身房都倒闭了，那个卡还有没开的呢。
0: 对，希望大家如果说要去做一件事情的话，一定得坚持下去才能够成功啊。好，我们先来听这首缘分一道桥。

0: 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说这个缘分真的是妙不可言嘛。其实就像这首歌当中所唱的，就是给大家这样的一种感觉。有时候缘分到了，你躲都躲不过；如果说缘分还没到，在芸芸众生当中，你可能寻找了一次一次又一次啊。
1: 是的，胆小鬼就给我们发信息了，他说有一次我把我的学长呢就介绍给了小姨，没想到他们两个人呢就修成了正果。然后呢，小姨在偶然间呢又把他的同事介绍给了我的前男友。
0: 嗯，
1: 我这算不算间接给前男友找到了老婆呢？
0: 一个人促成了两桩婚事啊。
1: 是的，有的时候缘分就是这么的奇妙可言，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发现。因为在谈恋爱的这个过程当中，或者交往的过程当中，还没有跟家人去见面，有的时候就会说啊，城市好小啊，想见的人永远没有见到。这不想碰见的人啊，比如说今天没有打扮好，没有去有妥帖的这个妆容啊等等的时候，说哎呀，最不想见的人为什么在今天就能偶遇呢？
0: 对啊，所以说这也说不太清楚啊。
1: 嗯，
0: 有时候我们在出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你正常行驶的时候，忽然眼前一亮，哎呀，这不是我小学的这个同学吗？
1: 对，
0: 哎，你就会觉得好奇怪呀。就有时候你专门去找的时候，可能找不到，
1: 嗯，
0: 但是偶然的一个机会，你突然就发现了啊。
1: 是的，
0: 这就是运气吧，有时候跟运气也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大萌这位听友发信息了，他说我记得我小时候大概就是5、6岁吧，在农村房子后面地里玩，然后捡了一根10几厘米的枯树枝插在地上了，它后来呢就长成了很高的梧桐树，差不多20年的时间了，现在还在呢。
1: 嗯，
0: 说每年我回家的时候呀都会去看一看，这好像就是我童年的一种回忆呀。
1: 是的，我觉得相信每个男孩子可能小的时候呢都会捡一些棍棍棒棒然后去玩，嗯，然后说不定就会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啊。多妈呢是发来了信息，她说不能说是我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事儿吧，说说我儿子，这放暑假了，昨天正在做饭，发现家里没有盐了，于是就给了他5块钱，说你到楼下的小卖部去看看有盐没有。嗯，我儿子开开心心的接过钱就出门了，没几分钟只见他左手拿着一瓶可乐，右手拿着一个棒冰就回家了，然后一本正经的跟我说妈妈，小卖部有盐，这是找回来的1块钱。他差点没给我气吐血啊，但是他就意外收获了一个棒冰一瓶可乐啊。
0: 我记得小的时候有一个好朋友嘛，是我们家的一个邻居，就那时候家里人比如说做饭的时候，哎，没有酱油醋了，可能说哎，你去前面那个小卖部给咱们买一瓶酱油或醋吧哈，我忘了是买酱油还是醋了，然后那小朋友就让我陪他一起去嘛。
1: 是，
0: 到了地儿之后呢，阿姨就问他你是要打酱油还是要打醋呢，他说，嗯，我打一瓶酱油醋。
1: 对，可能很小时候还很懵懂啊，这是酱油和醋，然后妈妈说的时候就是酱油醋啊，
0: 对，就傻傻分不清楚了。
1: 嗯，
0: 然后后来呢又跑回家问了一下他妈妈，回来我们俩才一起打的这个酱油啊。
1: 是的，
0: 以前的时候买这个酱油不像现在就是一瓶一瓶都是包装好的，
1: 嗯，
0: 以前就是拿一个瓶子，然后到了这个小卖部之后，然后拿一个这个小桶之类的，
1: 对，
0: 然后你一灌，哎，一瓶正好满了，
1: 嗯，
0: 那就是可能是1斤啊。
1: 是的，那么其实小的时候呢，在我姥姥家玩，然后胡同口顶头的那一家邻居，我觉得他们家就是做醋，嗯，做酱油的
0: 啊。
1: 然后他一到他们家这个院子里面呢，就可以看到一个一个的那个大缸啊。
0: 嗯，
1: 当时在想着大缸里面藏的到底是什么呢？
0: 嗯，
1: 他们家的小朋友也是比较调皮的，还有掉到这个醋缸里的时候啊，所以真的是童年的回忆都很美好，有的时候孩子们带给我们的那些单纯啊，也有很多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差错了。
0: 对，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德华这位听友呢发信息说，我家孩子在前几个月的时候参加了一个活动，
1: 嗯，
0: 主办方呢赠送了一只刚孵化的毛茸茸的小鸡，带回家几个月散养之后，现在毛茸的小鸡蜕变成一只小母鸡了，

0: 天准时下一个蛋，纯正无公害，新鲜绿色的、哦、那从此我鸡蛋就不用在外面买了。
1: 对，其实
0: 这不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吗？
1: 是的，其实现在还会有这样的小鸡5块钱10块钱，有的时候是买给孩子无意间在笼子里面去养一养去玩一玩，没有想到有一天它真的会长大啊。
0: 对啊，现在只是住楼房，可能我们在养这些小宠物呀家禽的时候呢不是那么的方便了，但如果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里有个小院子或者说有个小露台的话、有很多朋友呢也会养殖这个花草呀，或者说养殖一只这个小宠物呀，包括这个小鸡小鸭呀等等、给孩子也是做一个玩伴，也让自己的每天增加一些乐趣啊。
1: 来看一下刘宇给我们留言啊，他说2019年的时候在 QQ 设计交流群当中潜水，有个哥们儿就吆喝的说谁能帮我改个图呢，一群人就在群里叽叽喳喳的说这免费让人改图，这有点痴心妄想了吧，各种各样起哄的。那当时我正在摸鱼啊，就加了他的好友、私聊说那我帮你改改吧，花了20分钟改完，这个哥们儿对我是千恩万谢，问我多少钱，我说这是随手的事儿，我们都在一个交流群里啊、第一次呢就帮你免费了。哥们儿说一定要加微信，说他们公司有活找我合作，当时我压根儿没信啊。之后我们真的大概合作了2年，让我的兼职一下赚了10多万啊、我一下就通透了，原来你做一件好事真的会有好报的。
0: 对，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说到的那句话，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有时候你看似不经意的一个小的举动，殊不知在往后在你的事业飞黄腾达的这个过程当中，它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啊。
1: 思念无声说这姐们拐着弯把自己搞单身了，人家说了嘛，前男友也许已经分手很久了，他说我上4年级的时候老师让我去看看几点了，我说1点多快2点了，结果被老师教训了你在哪儿上学呀，哪有1点多2点不在家里午休让你在学校的呢，
0: 对，老师问你具体是几点了，你说1点多快2点了，那到底是几点
1: 是的，那么也希望大家呢稍事休息一下吧，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半点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
3: 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祝就幸福生活。
4: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点点的成长，

每个人的心里最柔软的地方都有一段旋律不会忘记。有没有那么一句话，只是当时说者无心，

0: 16:33，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是午后光阴。周一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各位在忙碌些什么呢？可能一周当中，周一是最为忙碌的一个时间段了。有些朋友是早晨要开例会，有些朋友是下午的时候呢要开例会，要开展部署一下这一周的工作和安排呀。
1: 基本上每个工作的岗位当中都是这样的，周一开会安排这一周的一些工作计划，周五呢又开会去总结这一周做了些什么啊。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忙碌之余，让自己适时的去调休和放松一下，来一首歌的时间聊一聊生活当中那些有意思的事情。打开听见灵魂的直播间，或者您开车在外出的话，也可以搜索 FM946 FM88.9 两套电波频率呢，也可以同步去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在视频号当中的听见灵魂，抖音号当中的听见灵魂呢，是可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午后光阴节目啊。
0: 对，如果说你正在收看的话，也别忘了把我们的直播间可以分享给你身边那些亲朋好友，也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到直播间当中给我们来点点赞啊。思念无声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他说那个时候呢不感觉累，也是充满了一种希望哦。他说到了，说那个时候他们上学的模式呢，就是早上一节课是早读，然后一节课之后呢，然后放学，然后上午呢是四节课，下午是四节课，就是一天要跑三趟的这种。我记得小时候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早晨去上完早读之后呢，回来然后再吃早饭，吃完早饭然后再去上学。因为那时候在村里这个学校和家就离得比较近嘛，就是来回是比较方便的，不像现在就是早晨是上午上课，然后下午上课啊。到了初中高中的时候呢，才会有晚自习啊。
1: 他说那时候的老师虽然有点凶，但是他们对学生真的很认真，也真的很好啊。都是在一个地方，可能对家里这个大人啊都是比较熟悉的。洪阳说，刚开始学塔吊的时候呢，就是掌握不了稳钩的技巧，无论怎么努力还是学不会，都想放弃了。
0: 对，就是在
1: 万事开头难啊。
0: 对，就是在你想要放弃的那个时刻，你忽然之间先说我再试一下吧，再尝试一下吧，哎，没想到就是在操作的过程当中越来越稳了，这信心也是越来越足了。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靠近我的朋友，他说大三的时候呢，是在孔夫子旧书网呢去卖旧课本，忽然发现一个买家的地址就是我考研的学校，就随便聊了两句，发现啊，他就是我考的那个专业的研三学长，学长人很好呢，还教了我很多考研的知识，结果发现自己把书呢发错货了，于是呢就免费补给了他一本，学长呢又不好意思，就把他考研补习班的专业资料发了我一份，那份资料啊真的是我当时都不知道从哪儿找，然后呢我就顺利的考上了公费研究生，学长当时已经毕业了，结果呢我又在自己的导师家碰见了他，他跟导师的关系呢也很好很好，到现在呢我也很感激他，也很感激这一次在二手交易的这个旧课本当中呢给了自己很多的帮助啊。
0: 对呀，其实生活好像就是这样的啊。像快乐的蜗牛这位听友发信息说，是在前几年呢他们单位有一次公开的竞聘，也是最近这几年最大的一次公开竞聘了，十多个岗位，抱着试试水看看都有什么题型，为下次竞聘做准备的心态去报名，也没怎么复习，他结果没想到竞聘成功了，他说我真的是太开心了啊。这可能就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前期的一种勤奋好学吧，所以才能在公开招聘的这个过程当中脱颖而出啊。
1: 是的，来看一下我会想你，他说之前呢我就跟朋友聊天说不能浪费水啊，结果第二天早上呢就

0: 不小心接多了，想倒掉，但是又想到了昨天跟人家说了不能浪费水，然后心里那口气呢也不好意思，结果没想到下午回来就停水了，还好没倒掉，不然就没办法洗漱了。这也坚定了我当初不想浪费水的观念啊。你看，就因为这样一个小小的观念，没有倒水，没想到停水之后还有意外
1: 派上用场了。
0: 对，
1: 俏丽听友也发信息说，最近一段时间呢，我在看这个

0: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呢就会唱粤语歌，那么现在呢还会有很多的家长呢会对孩子有这个英语启蒙的时候呢就会选择一些英文的这个歌曲或者是动画片呀给他们去播一播。看来追的多了，你把时间用在哪儿啊，哪儿是会给你回报的。
1: 真的是这样，时间花在哪儿，哪儿就有收获啊。比如说你花在听歌上了，那你听到的每一首歌不仅仅说你会慢慢的学会去唱，而且还能够悟到很多的一种人生的一些哲理。如果说你把时间都花在了这个健身房了，那一定会练就你一个棒棒的健康的一个身体啊。
0: 对，小的时候我们这位朋友留言说旅行青蛙非常的火，那个时候呢为了多收一点四叶草啊，就把手机的时间呢往前调了15分钟，然后呢就忘了改回来。一年之后呢我才发现我的时间跟别人不一样，这一整年我的时间都比别人快了15分钟啊也都赶了15分钟。你看就是因为赶时间，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意外也会有一些收获，你什么时候都会比别人早到，永远不会迟到啊。
1: 对，其实这样也挺好的。但有些朋友呢可能就是某然之间会发现，哎，我这表就是快了那么一两分钟，然后在出行的这个路途当中就会安慰自己嘛，说哎，我这表快着呢，不着急，慢慢来。如果说你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在不知情的这种情况之下，你一定就是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是比别人要先到，然后能够先能够去完成的啊。
0: 那么大家还有哪些经历呢，也让我们一起去聊一聊。有的时候无心插柳柳成荫的那些经历和结果，真的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一些收获啊。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一首歌，就是刚才呢在平台当中呢有朋友点播的《等一分钟》。

0: 这也是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思念无声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然后点播的这一首《等一分钟》。有时候我们在人生经历的过程当中，大家都是在等啊，等合适的这个时间，等合适的这个机会，等合适的那个人。其实有时候我们在等一等的这个过程当中，会让你收获很多。我们在匆匆忙忙的赶路的过程当中，有些人是步履不停啊，有时候慢下来等一等，可能收获的是另外的一种心境了。
1: 没错，大家都说26年了，还有人在听这首歌吗？这对于很多的80后、90后来说，都是青春时光所听过的一些旋律啊。
0: 对，
1: 那么大家呢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可能也会格外的有感受。就像洪阳说，刚开始的时候呢，是真的什么学都学不会，偶然间呢就学会了吻钩的一个技巧，可能就是那么一瞬间，突然间就悟了，或者说偶然的一个机会，突然间就发现，哎，这样做会更好一些。
0: 是啊，你看洪阳就发信息啊，说选择了塔吊司机这份职业，每天的工作地点呢就是在几十米的高空，一个人忙的时候呢接电话的时间都没有啊。那么同时这份工作呢，洪阳朋友也发信息，一定要是胆大，还要心细，还要耐得住寂寞才可以啊。是啊，其实每每我们看到这个塔吊车的时候，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就把这个目光投向给这个塔吊车司机啊，就会觉得塔吊车司机好不了不起啊。就是他们那个技术能够精准的，比如说想要去把这个机器投向哪里，然后直接呢就能够非常精准的到了这个方向啊。
1: 是的，那在术业有专攻嘛，每一个人的这个职业当中，大家呢都会发现持之以恒，包括经验丰富，都是在我们工作当中所需要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呢是这位叫做痴情的朋友呢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主播，也算是一个很小的巧合吧，高中呢我们有一节很热门的选修课会教游客礼礼，抢课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抢到，就非常生气的发了条朋友圈说没抢到游客礼礼，决定自己弄一把来自学。同一时间呢还有一个不认识的男生呢也发了一条类似相同内容的朋友圈，被我们共同的好友看到了之后呢，他就给我们两个人互相发了截图的朋友圈来描述这个巧合。然后呢我又加了这个男生去私聊，成为了好朋友，说实在太巧啊，也想认识对方，然后呢就这么认识了。后来这个男生已经成了我的男朋友，今年我们在一起第5年了。看来缘分有的时候真的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你们真能够在关键的时刻都没有抢到同一门课啊。
0: 还真是这样啊。练习生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了，说因为孩子呢喜欢跑着玩，上学呢就让参加了校队，然后他一直呢自己坚持，不仅呢身体强壮了，长得更高了，还成了校纪录同学。相信他有很多青春时代美好的一些回忆，但是现在呢他又影响了妹妹，也许呢也会成为他的一个小美好吧。妹妹后来也跟着哥哥的这个脚步参加了校体育队。你看，就是我们把更多的这个时间用在这个锻炼身体上，这也是非常不错的一种选择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到底还会有哪些经历呢？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无意间凑巧和碰巧所发生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反而在我们的脑海深处呢，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
0: 对，我觉得人生都是一种厚积薄发吧，一口气也吃不成一个胖子，就像水滴石穿一样。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0: 好，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07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本节目呢是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我们官方抖音播出的叫做都市
1: 生活圈。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想是想你的想。
1: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卓然天成，理所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今天2026年7月6日哈，星期一能够准时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如果已经听到看到我们的直播，赶紧在下方的评论区当中一起留言互动起来好吗？
1: 现在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在下方公屏互动呢，因为我们今天将会有一个小动作啊，希望各位可以跟随我们的镜头来感受到来自于我们临汾的浪漫烟火时光。
0: 没错没错哈，那么当然各位如果说已经关注节目了，一定要记住该如何互动了哈。在您的抖音上搜索关注我们官方的账号听见临汾，直接走进直播间以后呢，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说点什么的地方您点击一下，直接来自于输入法来一输就成了。
1: 是的，来吧，那开心快乐就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呢用一句下午好来开启今天晚间不一样的好心情了。
0: 是的，我们看到了刚才有联络的刘总好。
1: Hello， 你好刘总，你好啊。
0: 是的，欢迎来到我们直播当中，也是有朋友跟我们说666了哈。
1: 嗯，
0: 腾笑之声啊、明熙好，欢迎各位，太棒了，很开心看到你们啊。
1: 欢迎你们，
0: 哎、
1: 然后希望更多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这里呢跟我们来保持联系跟互动啊。
0: 是的。
1: 然后呢，这个熊先生的兔小姐啊问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
0: 他说。能不能
1: 无厘头大赛参加过还能参加吗？可以，
0: 可以的。
1: 嗯，
0: 最起码我们给你一个小小的承诺，就是每一期的小礼物、小奖品都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不太一样。
1: 而且
0: 话不敢说太满哈。
1: 啊、对，
0: 别有的商家说我再给你投一波吧。
1: 哎，可以可以啊。
0: 啊，对。
1: 而且还有什么？就是还有就是我们这一轮的这个奖品啊，跟上一轮比的话，其实我们是越了一个台阶。
0: 是的啊。
1: 啊。啊，就是某窝啊，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确定啊，先跟大家去透露一下
0: 啊，
1: 可能会有某窝。
0: 你别这样，提前别到时候成不了，可咋办呢？
1: 我说某窝，
0: 领导已经非常确定说有了，就是说人家那边说愿意给了，但是我们这次想不想安排过去了待定？
1: 不一定，
0: 画引号哈。
1: 啊，对。
0: 所以各位，如果说已经关注我们直播的话，跟您分享一下，在前两天我们有发一个抖音作品哈，因为我们听见临汾跟各位分享到的，就是我们都市生活圈全新推出全新的板块，叫做美食
1: 时光道。
0: 今天正式出发。美食时光道什么意思啊，卓然？
1: 就是我们要出去吃美食了，吃吃喝喝的，大家感受来自于我们晚间烟火节的开心跟快乐。大家众所周知啊，
0: 哎、
1: 夏天、
0: 啊、
1: 这个晚饭可能是更多朋友的主场，
0: 太在意这个事儿了，
1: 欢乐主场，
0: 那必须的，
1: 是吧？三餐主场、
0: 嗯哎，
1: 然后也是我们下班美好时光刚刚开始的时刻，
0: 啊是啊。
1: 所以说，临汾到底有什么好吃的？哪些馆子比较适合带着家人和好友去
0: 对
1: 吃饭呢？
0: 哎，
1: 这是一个问题啊，
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有人说，我喜欢在夏天里吃烧烤，
1: 嗯，
0: 有没有？
1: 有，
0: 请举手、
1: 啊。有人说，其实呀，我这个人吧，对吃的不怎么讲究，
0: 不讲究，
1: 我就喜欢这个喝完八大姨之后，然后找个地方吃碗方便面，
0: 有没有？
1: 有没有？
0: 笑着说，我可以有。
1: 所以
0: 你点的多，我送你一碗方便面。
1: 对，就所以我们也可以投票一下，哪家方便面是最好吃的？
0: 要开始煮方便面了是吧？
1: 对，我跟你说，煮方便面它是一个技术活
0: 啊啊啊，
1: 不一定每家煮出来的是一个味儿啊。
0: 这么说倒是有道理哈，
1: 嗯，
0: 有道理啊。好，欢迎大家能够来到直播当中来。如果说已经看到我们直播了，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起来，发送信息就可以了，我们会看到的哈。横笑之声所有的跟我们比心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当然了，我们听见临汾的无厘头大赛的第二场比赛时间已经确定了，就在本周五的下午的6点、
1: 啊、
0: 报名不收任何费用。
1: 哎，没错 啊，就是所有年龄段都可以参与啊。当然宝贝的话尽量选择一个10岁以上的宝贝，尽量啊。
0: 哎，
1: 因为这个年龄太小之后就是比赛不沾光。
0: 是啊，
1: 你说小朋友本来胜负欲挺强，
0: 那
1: 第一轮被刷走了，你说多难过呀？
0: 那你们，那你说我，你们都说了报名没有门槛，多大小孩都能报，咋了？你们而且都说了报名就有礼物，我想了宝贝拿个礼物怎么不行吗？
1: 倒是也行
0: 啊
1: 啊，但是就是输完之后不能哭鼻子啊。
0: 对，不能哭哈。提前说好了哈，
1: 但是没准啊，就小朋友会给我们很多惊喜啊。有的时候小朋友会比我们聪明一点啊，所以从上次无厘头大赛开始，你就发现了，
0: 哎，
1: 它不光它是一个技术活，
0: 是的，
1: 它也是一个脑力活。
0: 哎，
1: 现在红豆绿豆每个人挑的方法都不太一样，
0: 对的。
1: 那嗑瓜子每个人嗑的速度跟方法也不太一样，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尤其是到最后我们这个喝汽水不打嗝的环节，
0: 哎，
1: 虽然有几个小朋友自作聪明，好像是做了一个小弊，但你不得不说，冠军是不是人家的？
0: 是人家的
1: 啊，1到300。不出错，
0: 哎，
1: 冠军是不是人家的？
0: 是人家的，
1: 多牛啊！
0: 太牛了！
1: 每个人玩游戏都会有自己的一些这个小九九、小思想、嗯，
0: 哎，
1: 正常啊。
0: 没错，那么我们关注到来自于梦欣说，无厘头大赛具体是什么比赛呢？就是 你认为很无厘头很无趣的比赛，
1: 打个比方
0: 就说哇你们好无聊哦。
1: 对，
0: 比方说吃瓜子儿，给你100个格子，你嗑瓜子你
1: 不
0: 能
1: 吃
0: 完整的把它
1: 摆
0: 好，摆
1: 在格子里，
0: 摆100个。
1: 对，
0: 也不是完全不让你吃，这轮完了以后你尽情的吃
1: 都是你的 啊。再比如说红豆绿豆啊，那下次我们可能就是跟八宝粥一样都放一块儿。哎，我们要把所有的这个豆类然后呢分出来。
0: 分出来了。
1: 上次我们不是用筷子吗？我发现好多人其实筷子用的不太好。
0: 那怎么办？
1: 下次我们可以说用任何方法都行，只要你能快速分出来就可以。
0: 哦，这也可以。
1: 时间
0: 可以啊，
1: 因为很多小朋友，因为我们是这回要加入小朋友了嘛，很多小朋友其实筷子用的不太好啊，就对他们来说不太公平。但我觉得可以增加豆类的数量。
0: 是的。

0: 就是比如说上次我们只有红豆绿豆啊，下次把黑米放进去，
1: 哎也行了，
0: 那东西可难挑了。
1: 要不就是咱们就买就是黑米，还有那种各种细细的那种米放一起，
0: 对，
1: 大家分离一下，
0: 哎，
1: 太好玩了，
0: 哎是
1: 吧？非常棒，还赞同了。
0: 然后还有就是比赛谁喝汽水最晚打嗝，
1: 哎，
0: 几分钟之内我们喝完一罐汽水，
1: 对。
0: 不能打嗝。
1: 对，喝完之后我们开始看谁先打嗝了。
0: 对，
1: 淘汰了。
0: 对，
1: 然后就是比方说书写，认真书写1到300，
0: 嗯，
1: 只要您不出错的哈，就是那个目前完成成绩最好的，我们就是获胜者了。
0: 哎，是的啊，就1到300其实不出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当然，
1: 嗯，
0: 如果说哎我写到175了我才错的，
1: 哎，
0: 你想150他就错了，
1: 哎，
0: 啊，这个时候我就胜出了，
1: 是的，啊，
0: 更胜一筹。
1: 没错。那么各位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哈，无厘头大赛的第二场比赛呢就在本周五的下午的6点，如果您时间合适的话可以报名了，报名没有门槛，报名不收费，然后呢只要您报名就会有礼物可以拿走。想报名的有多少人呢？可以在我们这个账号的后台私信给我们就可以了啊，留下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 OK 了，能听懂了吧？
0: 嗯，
1: 啊，
0: 当然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大赛当中啊，开心快乐就在这里，
1: 啊，
0: 报名方式也非常简单，
1: 嗯，
0: 后台直接联系我们或者评论区让我们看到你就可以了。
1: 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的临汾出行速报，来关注到的是重点信息，也希望大家可以时刻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一起分享到我们的精彩内容，您可千万别走开好不好？辛苦各位能够在我们直播间多停留一会儿。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2: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1: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2: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1: 广播听得清，
2: 抖音看得见，
1: 出行不迷路，
2: 生活更从容，
1: 锁定
2: 临汾出行速报。
1: 各位好，北京时间17:14，一起分享到的是临汾出行速报。来，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昨天呢，我市局部地区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温度呢是29.2度到37.2度，最低温度呢是17.3度到25.7度。那么今天我市部分地区呢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局部地区呢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了。截至今天下午的4点，市区的最高气温呢为31.6度。我们来关注详细情况。
0: 是的，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呢，未来3天呢，我市呢仍然呢会有这个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啊，局地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就像今天一样啊，就是下完雨之后立马就出太阳了啊，太阳雨啊，就是也是开启了我们的蒸桑拿模式。
1: 哎，
0: 那么大家要注意啊，这个短期呢预警的信息，避免呢在强对流时间段呢外出。
1: 哎，
0: 气温方面，我市呢依旧呢是高温天气仍在持续当中，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会升至35摄氏度或者是以上，后期呢局部的地区最高气温呢将会飙升至39摄氏度，建议公众啊尽量呢是避开午后气温较高的时间段出行。
1: 是的，那么尽量减少户外的活动时间，田间劳作呢是做好防晒的防暑工作了哈。
0: 嗯，
1: 那么具体目前已经进入汛期了，天气复杂多变，请大家能够及时关注天气的最新情况和预警信息，来关注一下吧。详细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全市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4度到36度。
0: 没错，7月7号夜间到呢7月8号白天啊，全市呢是晴间多云的，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也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也会有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西南风2至3级，市区温度23至38摄氏度。
1: 再来关注一下，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部分地区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偏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5度到39度。感谢关注天气预报。那么接下来关注一下，是否有朋友走进我们直播间了？我们赶紧来看上一下子哈，
0: 盘点一下各位的互动情况啊。
1: 超子说。
0: 他说爱临汾
1: 迎
0: 未
1: 来，
0: 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自然是回家啊。
1: 是的，欢迎您的回家，也欢迎在今天早我们今天下午哈，截至目前为止跟我们来打招呼的朋友们，欢迎孟欣，欢迎熊先生的兔小妞，
0: 嗯，
1: 欢迎豪园敬意，欢迎明熙，欢迎藤笑之声，欢迎浅浅橱窗，欢迎卓然。
0: 哎呦，谢谢你的欢迎，非常感谢啊！就是我也不想出现在直播间，但是没有办法，
1: 是
0: 咱们今天要出去吃喝了。
1: 哎，欢迎阿康，下午好，
0: 欢迎桃子，欢迎你啊！
1: 是的啊，欢迎各位都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如果说您在已经关注到我们直播，要赶紧分享互动，临汾出行速报要继续进行，跟大家一起分享。

0: 和盘点一下路上的通行状况，一起来了解一下路上情况到底怎么样呢？首先跟您分享一下，目前呢是在鼓楼环岛出现四个方向车多，压力大，缓慢通行了。还有呢，各位需要注意，目前呢是在平阳广场附近出现车多，压力大了。在残山楼北街也出现了压力非常大，重点是在科尾巷的南口出现车多，压力大。那么在古城东路出现的是在由东向西啊，是正常，由西向东呢是压力大，缓慢通行的。重点是在北城花园的附近，还有在北边的情况呢，在建设路的南口和北口都就出现的车有一点点多，各位一定要注意了。
1: 来吧，这次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这个洪家楼这边的主要压力呢，会集中在我们临汾市的第二人民医院的附近啊，缓慢通行了。还有呢，就是在我们东关小十字十字路口的南侧呢，是由南向北的车多缓行，北向南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再来关注一下南边更多的路况消息啊，因为我们这个平阳南街在修路的原因啊，所以呢人车混行呢依旧是比较严重一些啊，提醒各位照章行驶，排队慢慢走就可以了。再来看一下我们东城这边，说实话现在压力呢还没有蔓延到东城的市区啊，当然如果你行驶在路上有特殊路况消息的话，也希望各位呢可以第一时间段在我们下方公屏来给我们锁定留言了。
0: 是的，关注一下来自于诗词趁年华也给了无脸表情，我们欢迎你啊，欢迎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啊，一举这个手就会响起来，然后现在就是会有我们看到一些主持人哈，他们就是来有请，就是那种哇，就是哇，
1: 要欢迎，
0: 也不会举得很窄，也不很舒服，很舒缓哈。
1: 对对 对啊，
0: 好，那么接下来全是我们说喝点啥呢？提到喝点什么的时候，不得不讲一讲了。这在这个温度下哈，这种哇热烘烘的感觉下哈，真的要多喝点了。那么喝什么呢？喝点水啊。那么比方说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问问大家哈，就是喝水，我们是喝白开水，我们都知道很好。那么比方说实在没有办法，比方我每天我就带了一杯我喝完了，单位也没有办法能给我补充继续续上的时候，你的好朋友你的同事们可不可爱的弟弟妹妹们给你买了饮料，也不算纯饮料吧，买了茶类的水，这个水可以常喝吗？
1: 树叶子啊，就是那个树叶子那个茶水 啊，因为就最近两天呢，我也是就上班的时候会口渴嘛，然后又不想就是喝温水太热了，我自己买树叶的时候就会给响哥也带一瓶树叶子，
0: 是的啊，
1: 然后响哥一连喝了好几天他还灵魂发问我说，卓然最近你是发财了吗？
0: 对，我问他
1: 怎么这么大方，
0: 一大瓶七块。
1: 然后第二个问题，然后他问我说，卓然这个东西这个树叶子能每天喝吗？
0: 是吧，
1: 每天喝对身体会造成影响吗？我说不会吧，
0: 所以问问大家伙吧，
1: 又没有糖，
0: 你们帮我们搜一下，就是这个树叶子多喝没啥事儿吧，连喝了几次了，人有时候很讨厌，我也很讨厌我这样的人，讨厌我们大家都是人都是一样的，就是有人连续给你买了几天，今天下午没有看到的时候会失落。
1: 但是你盗走了我的水溶 C。
0: 我倒了一点儿，我还不太，我跟你说你不会生气吧？
1: 当然没有生气，就我看到我三瓶饮料往那儿一放，我说哇这水溶 C 怎么少了一截儿？然后我一度会认为这外卖小哥是不是偷喝了，因为我点外卖点来的嘛，然后我就问更敏，我说敏，我说怎么这个水溶 C 少了一截呢？更敏说想哥喝了这因为他不太符合你的人设，
0: 是吧？
1: 就你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对动同事桌上的东西，
0: 对啊。
1: 然后我说响哥他喝水溶 C， 就怎么想这个搭配给你搭不到一块儿。他说响哥刚才买了杯这个咖啡觉得味儿不太好，寻思倒点水溶 C 味儿能好一点，结果没想到味儿更奇怪了。
0: 对，你喝我那个味儿了吗？
1: 没有，
0: 没好，就是很奇怪。
1: 我不知道在哪儿放着，所以我也没喝上。
0: 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他给我喝完的叶子那个瓶子我没有扔，刚喝完的，放心，不是我就是放很久的哈。然后我说我们买了那个咖啡液，对吧，就是那个某盛家的咖啡液，我说哎呀这个咖啡液本来昨天我说我怕我打盹什么的没精神，我说买的喝，后来没喝掉，我说我尝一下吧，是一个椰味儿，是吧，
1: 椰味儿
0: 是吧，
1: 生椰
0: 生
1: 椰拿铁
0: 生椰类的哈，然后呢就是我说那怎么办呢，我倒水，我一看说水也刚好合适，有330的毫升，然后说倒上一包液哈，我倒那茶，我说哇能闻到这个里边还是有那个叶子的那个茶味儿哈，茶香味儿，哇好棒，有茶香味儿，然后呢
1: 有咖
0: 啡
1: 味儿，
0: 然后呢
1: 还有生椰味儿，
0: 有水味儿，
1: 对，
0: 然后我说喝一口吧，我天哪，它不好喝，你因为它不甜嘛，
1: 不太妙。
0: 我一回头一看，我天哪，我看到了
1: 水溶 C
0: 成柚子味儿的，不是，是柚子的味儿的哈，
1: 稀有味儿的嘛
0: 。然后我说能倒一点吧，哇天哪，那就丰富了，嘴里边一开始哇有甜，有甜涩的感觉，有涩有茶的涩，然后呢是那个稀有的甜，然后甜，紧接着喝完以后哇有咖啡的在嘴巴里边萦绕了，最后的尾调的时候哇有点哇酸酸开始回归了，哇很丰富。
1: 一说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会有欲望想去尝一下啊。
0: 是的。
1: 但是没尝过的朋友不要尝。
0: 是的。
1: 因为响哥没有喝完，肯定它不太好喝。
0: 我后来我不爱浪费，我还喝完了刚才。

0: 刚刚喝完了，
1: 还是努力的喝完了，
0: 对，喝完了啊。嗯，然后那个刘小军说现在公众号不回复了吧，跟您解释一下，其实之前的时候我们是有三大微信公众平台的，而现在我们重点回复的就是听见零粉，改名字一个哈，您辛苦找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也是叫听见零粉，这个地方的话能回复信息的。木香，您刚才说不回复了吗？我快速的打开了一看，你没有发信息在这个账号里边啊。
1: 对对对啊，我们现在就保留了一个微信公众平台，然后跟大家去简单去沟通啊，我们生活当中的大事小事就可以了啊。嗯，当然要再次提醒我们各位朋友啊，找到我们的最快方式啊，因为我们前天呢会有五档节目是在直播过程当中
0: 的，
1: 所以找到我们的最快方式还是通过我们的抖音，
0: 没错，
1: 搜索听见零粉，可以下方评论区留言，可以跟主播实时互动，有任何问题或者路况消息啊，都可以在这里第一时间进行发布了。
0: 没错没错，欢迎大家一起来到直播当中吧。然后在前两天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脑海当中经常会出现那样一个非常熟悉的旋律，
1: 那样一个
0: 一直下雨的星期天，我说今天尽管咱们不是星期天，但下雨了，所以我想听这个歌了哈，
1: 放一下。
0: 这歌的原唱咱们都不能提示谁，也你们也不敢打出来，我们也不能说，就是后来有翻唱的，这个旋律你会觉得很舒服。
1: 来吧，下雨天啊，听这个一直下雨的星期天。
0: 我换个女生版本的也行哈。
1: OK 啊，然后我其实想听那个，
0: 不，就这个，就这个，
1: 就是这个，
0: 你会喜欢的，你也会喜欢的。
1: 来，让我听一下，
0: 旋律非常舒服，
1: 走，
0: 送给大家。

0: 怎么样，好听不？是不是很雷鬼的感觉？
1: 好听好听啊，在一直下雨的星期天。
0: 对对对，如果你真的在下雨的一个星期天，你就用这个音乐去对个口型，因为你很美嘛，对吧？然后
1: 谢谢哇，
0: 对个口型，然后撩撩耳朵上头发，然后就这样。
1: 我的秀发，
0: 点赞一定会超级高。
1: 我的耳环
0: 啊，其实是你先说话，我再搜另外一个女生版本。
1: 哦 ，OK， 好啊。下面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我们一直下雨的星期天啊。因为今天呢，确实是一个下雨天，希望各位朋友呢，可以跟随我们的音乐节奏 啊，开心快乐起来。现在离我们的第一个半点广告呢，还有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0: 妈呀！
1: 所以再给大家分享一点小小的音乐啊，下一个时间段我们就要正式的出发了。
0: 对，因为
1: 启程。
0: 当时我听这歌，我会想到了你，真的。
1: 啊，
0: 我说
1: 真的吗？
0: 好适合你打退个对背那个。
1: 听一下，听一下。
0: 你听着啊，这个口型啊，准备。
1: 走喽。
0: 好听不？
1: 好听好听，
0: 适合你，
1: 就很有节奏感啊。
0: 对对对，
1: 是好听的。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悄悄地吹，他是天上水，他的脚印是太平洋的。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请各位一定要辛苦您一下，帮我们点个关注再走好吗？
1: 是的，是我们的幻觉吗？我怎么突然间觉得我出去吃了碗臭豆腐，我整个人就圆了一圈呢？你自己看那个屏幕里面的我，
0: 还好吧？
1: 跟刚刚走之前好像不太一样了。
0: 不会的，不会的。好，所以现在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跟您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哈。这个节目呢是由临汾广播电视台出品的，来自我们通过很多种渠道进行传播的，比方说广播呢是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还有 FM94.6 音乐广播。那么抖音输出端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听见临汾播出的叫做都市生活 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黎佳。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卓然。
0: 是的，刚才我们跟您分享了我们全新推出的新的板块，叫做美食
1: 时光道。
0: 今天

0: 粉广播电视台的广播节目的，然后每天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节目陪伴大家，送给大家的啊。
1: 是的，依旧呢会有三大频率啊，会有五档节目啊，陪伴在各位的身边啊。
0: 是的。
1: 所以说，如果你说您开车出行啊不太方便看我们直播的话，没关系啊，打开收音机就可以好运以及快乐常相伴了。
0: 是的，各位，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很多的节目内容，比方说现在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临汾出行速报，来聊聊关于路上的出行情况。现在呢，在6:40。分的时候情况怎么样？首先是在鼓楼环岛出现了四个方向严重拥堵情况了。那么从鼓楼出发到鼓楼北的水厂口出现的是由北向南已经严重拥堵了，南向北是缓慢行驶的。在解放路上市府街口一直持续到了这个地方哈，持续到了花果街出现的是柯北巷的地方出现的是由西向东严重拥堵，东向西是缓慢行驶的。柯北巷南口出现车多压力大缓慢通行。在古城东路北城花园附近出现由东向西严重拥堵，还是那句话，那个地方餐饮好吃的比较多，所以堵起来了啊。
1: 还有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公园街的琉璃巷的这个路口这边呢，也是啊，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呢，已经是出现了。
0: 对，
1: 南边这边的话，重点压力呢是来自于我们新百汇商业广场啊，也是这个车多人多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在我们东边的情况的话，看一下东关大小十字一路畅通，可以放心通行啊。
0: 是
1: 啊，任何特殊路况，希望各位呢持续来给我们盘点更新。哎，不，东关小十字也可堵了，
0: 堵了哈。突然感觉我们换了背景板以后，好像不开这个面光灯，这个颜色看着也还行哈，还挺美了呀，
1: 还挺亮堂，你可别说，
0: 挺好的。
1: 这个面光不会就是咱们就是关了之后就再没人开了吧？
0: 没有吧？今天刚才那会儿是敏敏关的吧？
1: 啊，
0: 是你关的面光灯不？面光灯。啊，不用不用，这样看着挺美的，你不觉得吗？
1: 对，这样看着挺好的，就好像这个光线还挺哑光的。
0: 是的哈，
1: 越来越有质感了。你说
0: 视频比广播延迟3-4秒，对，会有点延迟，大家能够理解一下啊。所以你别说啊，我就想着听着广播，看着直播。你想那样的话，就是你也慢慢的要形成一种习惯，说我习惯了，先看到画面，再听声音。今天好清楚，是真的吗？是觉得很清楚吗？
1: 如果是的话，以后我们就不开补光灯了啊。
0: 那清楚肯定是因为我们俩没有加美妆
1: 啊。对，
0: 真的，我们从来不爱加美妆，
1: 美妆美颜都没有，
0: 真的是没有。不要加，不要给我们加美妆，不要加，不要加，大家都好说，都得夸清楚了。
1: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视频质量特别的高啊，我们是这个高输出的一期节目啊，也要再次提醒各位啊，日有任何的这个美食线索或者想要分享的好的打卡地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聊聊天了。
0: 是的，
1: 似水流言说啊，说可亮了，
0: 超轻，
1: 大家说超轻，
0: 真的吗？我的天哪，怎么会这样呢？都不好意思了，那看得很清晰，是不是觉得哇天哪，这个区别，这个缺点也开始暴露了呢？加上对比一下哈，好，谢谢哈，不用加，不用加哈，
1: 不用不用。
0: 那么对，再来跟各位来预告一下哈，来招募一下。这个周五的下午的6点，我们听见临汾无厘头大赛的第二场就要正式开始了，第二场就要开始了。所以各位，如果说您看到我们直播了，想来玩的话呢，记住可以报名。怎么报名？在我们后台私信给我们就可以了哈。
1: 然后同时呢，要提示各位的是，我们这个是不限年龄段的啊，也没有报名的费用。而且呢，如果说您报名参加的话啊，无论有没有获得好的名次啊，都可以获得我们的伴手礼一份，有礼物跟大家来共同分享。所以呢，也希望开心快乐是属于每一位朋友，尤其是在这个暑假期间啊，不知道带宝贝去哪玩的，就来这儿，
0: 对，
1: 是吧？无厘头大赛，总比在家里面看一下我手机好吧？是不是？
0: 所以嘛，这个非常重要的时刻里，真诚的发出一份邀约。大家如果说想要的话，在哪儿办呢？就在我们
1: 单位楼下。
0: 单位楼下，您就搜公园街一号，就老师大院里边。下午的6点开始。他说高敏吃了吗？他刚吃完。他很快的，
1: 对，他嘴巴里面说我不吃，我中午吃两碗面呢。
0: 突然觉得有点愧疚，你给他买少了，点少了，
1: 对，
0: 早知道多加几个了哈。
1: 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开心快乐里面，尤其是无厘头大赛啊，我们现在呢正在举办的是第2期啊，未来也会有很多期的比赛环节，
0: 是的，
1: 或者是才艺展示环节啊，都希望更多朋友可以在这里展示自己，获得开心。
0: 你不是这会儿也要展示自己一展歌喉吗？你不是回来就要唱歌的吗？
1: 我就是开个玩笑
0: 啊，
1: 随意一说。
0: 那我都当真了，你不唱我唱
1: 啊？唱吧。
0: 那你唱不唱？
1: 我就不唱了。
0: 你唱啥？
1: 不是，关键是我唱歌大家不喜欢听，那没有人喜欢我的歌声。
0: 有没有喜欢听的？
1: 每次我一唱歌大家都说自己人，卓然不敢唱啊。
0: 希望大家能够赶紧刷屏说不不不，我们最喜欢卓然唱了。来，请告诉我们，
1: 又没有人刷屏，
0: 马上会有人刷了，你信不信？
1: 来吧，先让闪哥来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啊，然后让大家就是先在这个歌曲的快乐时光当中去徜徉一下。
0: 对对对，
1: 然后等一下我们再听这个跑调版的歌曲。
0: 好。

0: 怎么这唱完还要耍一下帅呢？
1: 好像从来没有这么完整唱过一首歌，你还没跟我唱。
0: 哎，不，我这不是没敢唱吗？大家都已经这个多么的享享受啊！哎，今天真的是高清。嗯、
1: 对对对。
0: 你看我们 Sir 这位朋友，他说了、说这个八，就是我在这写了一个八，他都看到了，然后他还明白我是什么意思
1: 啊？什么意思？
0: 他说马上破。
1: 啊，对对对哈。
0: 他知道我在记录数据。
1: 对，这几天我就一直在学习吹奏，就让岁月开成一朵花。
0: 嗯。
1: 那首歌也好听，你、应该不会唱。
0: 好听的。
1: 你要唱哪个歌？
0: 我不会唱。
1: 你要唱哪首歌？快、
0: 啊、
1: 想好了吧？你早有答案了。你是一个很精的人。
0: 我没有。
1: 你别装。
0: 我还在考虑。
1: 你别装。
0: 我会唱的歌就那么几首，大家都已经听腻了。
1: 嗯。那你快想，要不我们都快结束了。
0: 哦，快马上快结束了是吗？
1: 对，还有十二分钟。
0: 哦，那唱那个吧。
1: 啊，
0: 那个。
1: 对，破万能破万吗？不好破。
0: 就关键是我
1: 十二分钟，
0: 关键是我唱歌不行。
1: 十二分钟想到破万有点难。其实我们
0: 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这个胃口、啊。
1: 幻想过来，大家辛苦一下。如果方便帮我们分享直播，如果您这会儿确实还方便，会帮我们一直点点赞。
0: 嗯，
1: 点点赞好不好？
0: 对对对，
1: 点赞然后再分享，
0: 小赞
1: 非常管用。
0: 搂一下啊，
1: 对，你就一直点，一定会管用的。
0: 然后大家也一定要就是扛到我唱完歌。
1: 我还以为是主持人石头呢，不是，那是我们同事。
0: 嗯，
1: 我们关系也很好。
0: 嗯、
1: 我叫李想啊。
0: 嗯，
1: 希望你会喜欢我，好吧？
0: 来吧，来来来，宋不二说，来来来，
1: 快啥？
0: 唱。
1: 嗯，
0: 唱我我爱他轰轰烈烈最疯狂，这是啥歌？
1: 这什么歌？来，大家快装一下。
0: 我的心狠狠碎过，却不能忘。
1: 我爱他，就是叮当的我爱他，
0: 我爱他， okay,
1: 我爱他哈。
0: 嗯，
1: 好嘞，马上听到来自于大家喜欢的卓然带来的歌声《我爱他》，
0: 他要跟我分享，
1: 希望您会喜欢啊！分享直播了是吧？你看很快了，7991了，太棒了，辛苦大家伙了哈！
0: 大家不敢录屏啊，也不敢截屏啊，谢谢
1: 啊！他唱歌你们不能录啊，
0: 对对，不敢录，
1: 千万不敢录哈！
0: 感谢大家，
1: 好，马上听到来自于大家喜欢的卓然带来的《我爱他》，音乐起了。
0: 哎呦，感觉一下就来了哦。

0: 怎么样，挺好听的吧？哎，你看我们杰这位朋友就很棒啊，因为我刚吃过他们家粉条，他昧着良心，他在给我鼓掌。哪破万了？破八肯定是破了。
1: 继续唱了。
0: 你要给我助力了吗？咱们一人一句吧，稍微听起来好听一点。

0: 军峰今天也没给良心说话，是真没跑调吗？那没跑调他们笑啥呢、啊、刚才大家还发哈哈哈，看把大家给乐呵的高兴的。
1: 就问一句，高敏笑了吗？
0: 高敏走了，就是高敏我一唱歌高敏就摔门走了。
1: 对，
0: 夺眶而出。
1: 是的，
0: 夺眶而出。
1: 好吗？唱完了不唱了是吧？
0: 不唱了不唱了，才艺展示环节告一段落啊。
1: 好吧，大家我们看看时间的话，最后的七分钟了。那么这七分钟我们要再一次跟大家说说我们这些活动的事儿了。
0: 是的，
1: 首先就是我们听见临汾无厘头大赛的第二场比赛呢，在本周五的下午6点就要开赛了。
0: 7月10号。
1: 对，各位如果说想要报名的话，记住报名不收任何的费用。然后呢，我们不什么全领域的哈，全年龄段的都可以去报名了。只要您觉得孩子们能参与的玩得很开心也可以，老人说想来玩一下也可以的，因为只要您报名的话都会拿走一份伴手礼，我们正在接下对接当中啊。
0: 没错，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专门报名的地方啊。大家可以就是私信聊我们就可以。
1: 姐，如果你们下午有空的话，让您太太对吧，您太太带着孩子可以来玩，两个名额都可以。对吧，就是直接给我们报，就私信我们这个后台就行了。
0: 对，
1: 我们是礼拜五的6点开始。6点你们会很忙吗？忙的话就是把那个您的妈妈和您留下对吧，他俩来玩可以啊。七分钟能上千吗？不上，上不了，怎么可能？来不了。
0: 对，就除非我们那个啥。
1: 对，好的，就是我们这个账号。

0: 号的后台私信我们发送姓名和联系方式，然后我们会统一整理一下，加上微信以后我们会跟大家来拉群啊，这样的。
1: 军峰一定很想吃臭豆腐，军峰问姐说、赞助臭豆腐吗？那估计是有点困难，因为他们家是现做的啊，
0: 是的，
1: 你回去它就不是那个味儿了。
0: 所以欢迎大家吧，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一起分享着更多的内容。
1: 对，
0: 如果说看到我们直播，一定要跟我们赶紧联系起来，好不好？
1: 是的，也不用不好意思啊。如果你身边有朋友就是比较这个热闹一些，比较这个有意思一点啊，也想要参与到我们无厘头大赛的话，你可以去替朋友报名。但有一个要求，千万不能放我们鸽子啊。
0: 是的，是的。
1: 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这个桌椅板凳都是可可的按照人数去摆放好的。如果说有朋友是不能来或者临时有什么事情的话，希望可以告知我们一声，因为我们现场会安排一下。
0: 是的，是的。的哈，就是如果说对老板，其实咱们可以怎么玩？比方说，您觉得哎，我想给大家送一个，比方说我们咱们店里边自己印一个或者手写一个有咱们能验证的东西，比方说我准备了几张券，十张券，对吧？进入第几关的这几十位朋友，我们送给你们一人一张，就拿这张券去我们店里，我就比方说指定的款式吃一份。
1: 对，
0: 也可以玩的，对，
1: 正好是在我们这边，然后离你们店很近，就正好在我们院里，离你们店近啊，拿着那个票，参加完游戏之后，直接就去老地方啊，
0: 对吧？比方说，我发了，我们五十个人报名了，对吧？然后发了50个券，每人去可以领一小份的臭豆腐，
1: 对，
0: 你敢不敢玩？
1: 如果敢的话，其实是可以的，因为你们家这个味道，我俩还是能拿得出手的、啊。
0: 对，主要是因为你太忙了，所以我们也不能开这个口呀。
1: 是的，是的啊，
0: 太忙了啊，
1: 也可以想办法参与一下。当然呢，就是其他的这个餐饮小伙伴们啊，或者是这个开店的这个大老板们，如果说你们也是想在这样一个环节里面给大家去分享更多的这个福利啊，想让大家去店里面走一走看一看的话，就也可以联系到我们。
0: 对的、啊，
1: 我们会帮助你的哦。
0: 是的，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结束啊，来吧，进行我们的结束曲啊，拜拜啦。我们是跟高敏拜拜，没有跟大家拜拜啊。结束曲又卡住了，每天不会直接缓冲好的吗？为什么总是这样呢？
1: 就是他可能不想让我们说再见，想多停留咱们一下。地点就在我们单位楼下，就是以前的老师大贡院街一号，以前老师大巨人广场的那个位置啊。
0: 对，
1: 所以在下午的6点才开赛啊，就那时候太阳就慢慢已经落山了。
0: 亲爱的听众观众朋友们，伴随着悠扬的乐曲，今天的直播要即将接近尾声，跟大家说再见了。
1: 是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开启的是美食时光道的环节，那么在之后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尽量选择外出的方式带大家去打卡临汾更多的美好。
0: 如果说您已经锁定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也看到了这样的一场直播了，如果您是商家或者说您是一位吃货美食达人的话，都可以跟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联系方式可以选择关注官方抖音账号听见临汾，在后台私信我们说想找理想和卓然就可以了。
1: 当然我们新一届的无厘头大赛呢也在火热的筹办当中啊，预计在我们周五下午的6点钟要准时和大家见面了。身边更多好玩有趣有意思的朋友想要打卡无厘头大赛的话，可以参与到我们报名的环节当中啊，直接私信这个抖音号码就可以了。
0: 是的，那么看看时间已经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锁定和关注，请记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5点到7点都会有都市生活圈节目陪伴大家2小时美妙度过。
1: 是的，我们这里呢遇到更多的精彩，在这里呢去看到更多的幸福和闪光的时刻，也希望更多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
0: 感谢大家，我是理想，
1: 我是卓然，
0: 明天下午5点不见不散。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5: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所推荐的来自内蒙古的一支乐队，叫向太阳敞开。他们成立于2019年，他们生于00年代，穿行于独立摇滚之间，夕阳余晖，落石滚落山间，都在寻觅内心深处最后的寂静。葵花开满山间，向着太阳敞开。乐队成员有主唱葵川、吉他赵明、吉他严浩宇、贝斯方锵锵、鼓手乐乐。首先来听他们的作品，叫《春季康乃馨》。
6: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向太阳敞开，今天为你推荐我们的作品《春季康乃馨》。这首歌是写给当今社会所有的女性的，无论是各个年龄阶段的女性，一个女性在社会上立足需要极大的智慧和力量的。如果她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只是赚钱工作嫁人生子，最后匆忙死去，这真的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0: 高不成低不就，刚毕业走一步看一步吧。然后我以后想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当一个美术老师。
1: 我以后想当一个独立又勇敢的人，有自己的小房子，有自己的事业，然后可以常常见到爱的人，这样就够了。

只是人生没有重来，伴随你的这都是你该经历的，懂得珍惜，学会感恩。我现在就是想要和自己最亲最爱的家人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生活在一起。

0: 候也岁数也不算大，也就是个19、20岁那个时候的。哎呀，经历了这么艰难的路，然后又去了一个那个路上，哪有一条像样的街道呀？都是沙子，沙子铺的路，然后两边更没有楼房了，都是一点旧平房。哎呀，那个时候一起没有一条像样的街道，有一条像样的街道上头还全是沙子，走过去就是沙子可以没在快没到脚面上。当时那个时候我们是含着眼泪经历了这个贫穷落后，但是我这个最欣慰的是啥，没想到人们常说的就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和爷爷啊都是也就是生在旧社会，我们长在红旗下的这一代人，也就是顺顺利的跟着社会的变化，我们在不断的成长的。但是等到大了以后，初中毕业，我们都考了中专，在中专念了两年，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我们后两年赶上了一个文化大革命，亲眼目睹的。到了最终过了两年我们毕业分配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为了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人家的口号就是到边疆，到最艰苦的地方。
1: 以下的歌曲就是来自向太阳敞开乐队，叫一朵葵不只相信它枯萎的瞬间。这首歌是写给向太阳敞开乐队前期的时光和那时的队员以及自己。只有葵会永远向太阳敞开，也会枯萎，但是它不仅仅只相信它枯萎的瞬间，枯萎的背后必然是继续生长，继续向太阳敞开。
2: 我们是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向太阳敞开，然后下一首歌推荐的是一朵葵不只相信它枯萎的瞬间。这首歌是写给那个离一个阶段我们乐队所有人的一个生活状态，也是写给我自己的一首歌，然后也希望朋友们听见可以用这首歌来映射自己。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为您介绍一支由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推荐的来自青岛的乐队，叫葵流平乐队。他们是一支95后的后朋克乐队。乐队建立的初衷是为了提高自我思想，潜心钻研音乐，让更多人聆听到他们的声音。以下是他们的一首作品，叫《闭合》。
2: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岛葵流平乐队的主唱卢甘，今天为你推荐我们的作品《闭合》。这首歌曲是创作于2022年，也是我们乐队的第一首原创歌曲。歌曲中夹杂着坚定的意志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更多的故事，让我们交给音乐来诠释。

0: 这首歌的形成呢，是为了拯救警醒身处低谷的人们，希望总是在前方，再多的苦难也只是一时的窘境，人生的美好远超认知的比例。为什么没人陪？接下来是他们的一首新歌，叫《暗河》。他们说，历经脆弱、痛苦、迷茫后的终端，无非妥协或者是斗争，不知其深浅，亦不知其内在精神领导。随着其环境的不断交叠，暴露人性漏洞，矗立岸边，凝视深渊，暗河那份独特的魅力，攥住了反抗的希望，欲向黑暗中去，或泥而不宁，往往就在一念间。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岛葵流瓶乐队的主唱卢甘，今天为你推荐我们的原创音乐作品《暗河》。这首歌曲讲的是一个假想人物游离于沉沦与进取之间，最后打破自我封锁观念的故事。想知道结局会是怎样吗？歌曲会给您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会。
8: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陈楚生发布了新歌《路回头》，这是陈楚生《荒芜之境》概念专辑的收官之作，由唐田作词，陈楚生作曲并担任制作人。歌曲取材于陈楚生家乡海南三亚的黎族古老传说，猎人追逐神鹿至悬崖，神鹿回眸化为人形，从此天涯海角有了归处。开篇特邀黎族民歌非遗传承人周彩萍献声黎语清唱，原声带演唱搭配山海风声编曲，氛围感绵长悠远。
9: 黎

春去夏来，诗意流转。接下来我们聆听独立乐队乱春的《送春归》。乱春是来自青岛的独立摇滚乐队，被誉为非典型浪漫摇滚乐队。2021年签约摩登天空，活跃于迷笛、草莓等各大音乐节，人气飙升。《送春归》收录于乐队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八万春》，作为主打曲目之一，歌曲延续了乐队文学性与音乐性融合的风格。主唱韩林子的嗓音极具画面感，旋律轻柔优美，营造出暮春时节的怅惘与不舍。

再来关注新生代歌手李浩，他用一首《别是知己》演绎跨越时空的知己羁绊。这首歌由李浩演唱，收录于同名单曲专辑，是他生死三部曲系列的重要作品。作为一首粤语加国风加 R&B 融合的歌曲，他用五声音阶打造国风味调式，搭配 R&B 律动感的转音设计，风格鲜明又独特。

梁咏琪发行了新歌《自由的夏天》，这是电视剧《耀眼》的片尾曲，由许明明作词作曲，郭思达担任制作人，腾讯音乐娱乐集团出品。梁咏琪清新松弛的嗓音完美契合夏日海岛氛围，旋律轻快治愈，歌词勾勒出吹着夏日的风，带上最好的自己去见你的浪漫洒脱，诠释勇敢去爱的少女心声。

梁咏琪的新歌《自由的夏天》，而她在1998年发行的经典作品《胆小鬼》近期也被宋亚轩在音乐综艺《国乐无双》中再次演绎。原版是梁咏琪22岁时的代表作，而宋亚轩演唱的时候恰好也是22岁，两个不同时代的22岁通过同一首歌完成跨时空对话。改编版由常石磊团队操刀编曲，融合国乐、轻摇滚、复古电子与轻爵士，弱化原版的慵懒质感，强化了古典律动，赋予歌曲元气满满的少年灵气。

最后让我们以赵永新的《一风吹四季》来收尾。新专辑中这首《一风吹四季》令人惊喜的走古风路线，包揽词曲创作之外，婉约的旋律也搭配戏腔演唱，充分展现了他全方位的音乐才华。歌词中也颇多引人深思的句子，这个年代认真创作用实力说话的音乐人已不多见。

0: 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歌曲锁定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明天见。
1: 我要你，拜托拜托嘛。

0: 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苇小航，再见相见。
4: 划一苇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当我听到接下来这首歌的时候，我的内心充满感动。行色匆匆的生活状态日复一日，我们感受到更多的可能是现实的冰冷和绝情。可能大家都会忘记，现实当中会有那么多善良、单纯与美好。这首歌《光头华夏》，这个世界总会有人偷偷爱着你。

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感受到的岁月静好的背后，一定是有很多很多的人在偷偷爱着自己。即便是遇到再多的困难与挫折，最终也都会过去。所以啊，一定要相信，心中有爱就有奇迹。这个世界总有人偷偷爱着你，像阳光，像空气，像每天都在这里等你出现的爱你的我。

0: 你要的是广阔天地的自由，我爱的是依偎在你身旁的温暖。你去流浪寻找你的自由，我依旧会在你身后默默等你。
1: 空气中突然凝固的忧伤，仿佛在空无一人的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夏天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大概是午后冰镇的西瓜，是趴在阳台上看万里无云的蓝天，是刚从冰箱拿出的啤酒瓶上挂满了水珠，是下暴雨之后空气中的泥土气息。有一部电影叫《蓝色大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它有一句台词说，好不甘心，夏天都快过完了，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做，但是总是会留下一些什么吧，留下什么我们就变成什么样的大人。新裤子，夏日中曲。

夏天呢，似乎就真的像电影里那样无声无息的结束。夏天的故事，终归还会再次上演。我很希望一生当中能够多一些像夏天这样的状态，热烈，却又不失温柔。等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我希望有机会可以听你说一说你在夏天的那些故事。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次当我们唱起往日的歌，回首往事，心也会变得柔软起来。日子不动声色的流逝，我们经历着，爱恨着，感恩着，慷慨着，一步一步走过四季，看穿时间的真相，看透世间风景，秉持着有事做，有人爱，有所期待的美好信念，就觉得这个世界总还是美好的。孙燕姿，在也不见。

我有一段很喜欢的话，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一切都是当下的感受。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心随所愿，希望你在你的世界任意驰骋，爱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如此安好。

生命里那些没有来得及悲伤的瞬间，总是穿过时间，在某个未来与自己再次相遇。这一首歌，朴树，傻子才悲伤。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是一个很喜欢旅行的人，我很想一个人旅行，背上简单的行囊，踏上行程，走过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城市，去感受不一样的自然风光，绚丽的民族风情，抛开城市的纷扰，远离城市的喧嚣，去找寻属于我的那一份宁静。阿四，即刻启程。

某一些歌，就会想起那些带着悲伤色彩的故事，用尽余力去爱别人，然后再用尽全力的忘掉他。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我们希望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希望阳光快乐常伴左右，但有时候坏情绪会不请自来，那么要怎么样面对负面情绪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网友争度心理咨询说，我们不需要刻意去处理坏情绪，而是你需要学会可以带着它去做事。情绪其实也没有好坏之分，每一种情绪其实都是有用的，它们是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也是帮助我们来感受这个世界的。而一想到自己不够好就难受，就说明我们不够认可自己，自己对自己不满意。这种不满也许是受外在压力的影响，也许是没有达到自己期待的样子而产生的自卑。心理学中有这样一个规律，我们内心缺什么，我们就越会到外界去寻求什么。当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我们就很渴望别人给我们肯定。然而别人却是不稳定的，不可能有人会一直肯定和认可我们，我们也无法掌控别人的行为和想法，所以我们需要向内求，学会自己肯定自己，自己认可自己，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接纳自己的全部。我们要看到，不管我们是谁，不管我们有多优秀，总会有人喜欢你，有人不喜欢你。我们没有必要一直盯着自己的缺点不放，一直因为自己不好的方面来怀疑自己，攻击自己。我们要看到自己的优点和价值，看到真实的、全面的自己。我们所有人都会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我们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我们可以是完整的。试着去接纳自己，允许自己的不足，并且相信自己可以带着这些不足过好自己的人生。那天和聋哑学校的校长聊天，带给我很大的感触。

校长说，我能做的就是让每一个聋哑孩子都明白，虽然他们有缺失，但他们依旧可以好好生活，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同样也可以带着自己的缺点和不足，过好属于我们自己的精彩人生。我们需要用正确的方式应对情绪和压力。其实哭泣是一种释放情绪的方式，但是它只能起到短暂的作用。我们还可以采用以下方式来疏导和释放压力和情绪。如果是需要摆脱痛苦，我们可以采用书写的方式，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感受和想法，不必在意自己的工整和内容的逻辑性，尽情地表达就好。也可以找合适的人倾诉，把内心里的烦恼、压力表达出来，同时感受到朋友的关爱与支持。如果是因为自我否定，就需要提高自我认同感，经常给自己正性、积极的评价，不断练习自我肯定，也可以通过看书来提升认知，比如认同自己，超越与生俱来的弱点，接受自己的不完美等。如果是因为某个人而难过，可以找到你想与之连接的那个人，进行真诚的交流，表达对其的需求。只有我们表达出了自己的需求，我们的内心才不会那么压抑。如果是需要释放愤怒，可以通过剧烈的运动来释放情绪，拳击、跑步、踢球等，还可以挤压力球、捶打枕头或沙袋、撕纸等，也可以用空椅子技术释放情绪，也就是在房间内摆上一把空椅子，假设你想诉说的人坐在了椅子上，然后对着椅子尽情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包括谩骂和愤怒等。愿你可以接纳自己，认可自己，并找到合适、合理释放情绪的方式，拥有爱自己的能力。下面这位网名祝小的朋友说，那些我们想要回避的负面情绪，也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我工作的重要内容就是帮助人们了解、体验以及容忍、接受生活的真实，包括我们所有的愉快和悲伤。无论在生活中或者工作中，我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喜怒哀乐都是人之常情。而且很多时候，我们都要花钱去追求所谓的负面情绪，比如各种鬼屋、摩天轮、太空船带来的恐惧情绪。我们沉浸在悲伤电影中的低落情绪，甚至还乐此不疲。同样都是负面情绪，有的就想推开，有的却想留住。一个很可怕的现象是，我们对于负面情绪有了太多的误解，以至于很多时候当他们来临，我们想也不想就想拒绝。比如在工作中，你遇到了失误，或者被领导批评，当你内心感觉到沮丧、愤怒的时候，你的心里甚至升起另外一种声音，自己不可以沮丧或者愤怒，而应该开开心心地继续投入到工作中。就会产生一种内在的矛盾，一方面因为现实性原因，自己感觉到了某种负面情绪，比如沮丧或者愤怒，另一方面理智的思考又在提醒自己不应该有这种情绪。我们希望快速地结束这类负面情绪，一方面是这种情绪带来的不适感，另一方面是担忧这种情绪会影响工作，而担忧本身又陷入另一种情绪。而且如果各种尝试都无法解决当前负面情绪的话，还可能会陷入无助感这类情绪。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活生生的人，就无法戒掉情绪。即便可以向外在世界伪装，自己不会有任何负面情绪，但是内在情绪感受都是实实在在的。情绪是内在感受，不会因为我们的理智的思考

瞬间发生改变。一个人可以假装微笑不流泪，但内在的悲伤却真实存在。不要着急去应对负面情绪，它是我们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我们的人生是一幅水墨画，它就是其中勾勒的山水或者花鸟。如若失去了它，生命也就失去了色彩。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东东巨人告诉我们，负面情绪包括愤怒、悲伤、羞愧、自责、忧郁、苦闷等等，而这些情绪往往是被工作生活中的各种人和事引发，而且每个人的燃点和种类各不相同。你以为是无所谓的小事，别人却当作天大的事而被刺激。负面情绪造成的损害分两个方面，一是对他人的伤害，愤怒情绪下往往口不择言，各种极端的话疯狂输出，会对对方造成严重伤害，不可预知的后果太可怕。二是对自己的伤害，长期苦闷悲伤的心情会损害身体健康，引发各种严重疾病，癌症大多是心情抑郁引发的。如何控制负面情绪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自我心理建设，解开心结。客观的事摆在哪儿，关键是看你怎么理解，怎么看。例如，吃饭时领导让你倒水，有人觉得是领导青睐感到高兴，有人觉得是领导轻视自己感到愤愤不平。同样的事，你有不同角度的理解，所以解开心结，凡事往好的方面想，慢慢你会变得阳光。二，在多次经历事情中吸取经验，理性分析每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动机目的，从中看看对自己是有利还是有害，自己应对方式的优劣。例如，通过多次与不同客户打交道，分析出不同种类的人的性格特点，巧妙化解各种争端。三，掌握平稳情绪的方法，有很多小技巧能控制负面情绪，如发怒前深吸口气数20个数，苦闷时找好朋友喝酒倾诉，悲伤时看几个搞笑视频，郁闷时做几道平时自己喜欢的菜等等，也很管用。四，尝试调节自己，修身养气，如静坐调息、站桩等，使自己的情绪始终保持在稳定状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超然物外。总之，当你经历了世事沧桑，承受过了生活的毒打，还有什么情绪能左右你的呢？网友仙子下凡说，负面情绪多源于目标不够清晰、不够明确、不够坚定。无论从事哪行哪业，首先做事情的态度得是认真对待，这是基本原则。另外要说的是，确立目标首当其冲，首先要有明确的方向感，也就是说，你要成为更好的自己，不能是一个懵懂的、很迷茫的状态。你要知道你要往哪里去，哪个方向是你最想要的，明确自己的擅长和喜好之后，然后你才能咬定青山不放松。还有一点，如能摸索在擅长的领域且同时热爱的事，就更是幸运。然后搞清楚其底层逻辑，其次是付诸实战行动，还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拒绝嘴炮，拒绝停留在思考层面，想再多不去干，一切都白搭。实践过程中才知道哪些需要调整方向，哪些可以坚持行动，持之以恒地做下去。网友方健介绍了自己应对负面情绪的步骤。这么多年，我整理负面情绪一般步骤是识别、接纳、表达、转移。大概说一下，识别就是识别负面情绪，了解自己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这些情绪。只有明确了情绪的来源，才能有针对性的进行处理。接纳就是接纳已经产生的负面情绪，不必刻意压抑或否认。学会接纳自己的负面情绪，才能更客观的态度去看待他们。
表达就是要适当地表达出负面情绪，理解为宣泄也可以，能帮助释放压力，减轻负面情绪带来的影响，可以通过运动、倾诉、写作等方式来表达情绪。最后，转移就是转移注意力，比如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节目里和你聊到的话题是怎样面对负面情绪。网友 KGKG 告诉我们，首先要给每个人都普及，负面情绪每个人都有，只不过每个人的承受能力不同。当你觉得你自己承受不住的时候，一定要主动及时地去利用外界力量辅助治疗，比如去看好的心理医生。这里要重点强调好字。我总共看过三个心理医生，第一个心理医生完全就是业余选手，去了一趟没有任何效果，完全就是浪费时间和精力，或者去医院吃药之类的。而且强调一下，这个不是矫情，如果能有多一个人对这件事情的客观认识，就会少一个因为这种不理解而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具体高中发生了什么就不讲了，好不容易现在走出来一点，还在特别努力的克服，在远离家乡的大学读书，争取给爸妈报喜，自己还算是满意。我个人所得有以下这一些感悟。首先是学会哭。我个人是个典型的反例，因为我爸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老是给我灌输不能哭的思想，我每次一哭就会逼我把眼泪憋回去，久而久之，我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发泄情绪，事情都堆在心里，越来越难受。虽然现在有在逐渐改变，但是身边的朋友还是说我不怎么表达情绪，慢慢来吧。再就是找个好的伙伴，不是谁都能吐露心声的，也许他会给传出去，也许你告诉对方，但是对方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你，你的期待就会变成进一步的难过。找适合自己的朋友，给他们讲你的难过，也许不能做什么，但是就会感觉自己特别惨，你的小伙伴也会特别的关心你，心里就会莫名的暖。接下来个人不建议听音乐，这个就因人而异了。像我每次听歌，听着听着就把自己带入那种很悲伤的气氛中，越听越难过。如果你是那种听着会更舒服的，可以去试试。再有下下策，力竭运动。这里的力竭运动似乎有点极端，我刚刚来大学的时候，也是我断药的时候，有段时间特别难受，我就一个人大晚上跑长江大桥，跑那个往返来回，跑到腿软，真的很舒服。但是千万不能过激，对身体还是有很大影响的。最后选择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沉浸于此。总结一下，一般每个人出现这样的情绪，是因为没有让自己忙起来。如果是普通的负面情绪，就努力充实自己。比如当你的老板或者老师要求你一个小时后给他交文件，你会在这一个小时里胡思乱想吗？我一般在考试周的时候是根本想不了什么不开心的事情的。当然如果是忙起来也会有这种情绪，那我建议去看看心理医生吧，已经超出身体的负荷了，勇于面对才能好得快。但是呢，人总是有闲下来的时候，这时候更要好好调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如果你无法保证自己的独处能力，那就避免独处。关于怎样面对负面情绪，网友三先生这样回答：当我们产生了负面情绪的时候，也要考虑一下产生这些情绪的原因到底在哪里，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整和释放。我们可以听一些舒缓优美的音乐，让自己的身心能够充分地放松下来，
能够让自己产生愉悦的情绪，让自己置身于一片安静的环境之中，把负面的情绪慢慢地整理掉。当我们舒缓释放之后，客观地冷静地来分析一下产生这些负面情绪的原因。如果是自己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充分地去提升自己，增加自己的智慧，来克服这些负面情绪对我们的打扰和影响。如果纯粹是外界的原因，那么我们也要尽量地避免这种不必要的打扰和负面情绪的影响，调整自己的心态，把所有的事情都看淡，只去关注与我们自我成长有关的事情和情绪，其他的可以暂时放一放。去读一读书，听一听音乐，在书本中去获取更多的知识和能量，让自己能够有更丰富的智慧去解决当下的情绪问题，有效地去稳定我们的情绪，改善我们的心理状态。我们也要充分地建立自己的自信心，自我鼓励，自我暗示，让自己有充分的营养和能量去改善自己的负面情绪。我们也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真正地走入到大自然中，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感受着大自然的广博和宽厚，自然而然地我们的情绪就会得到有效的释放，所有的压力也会慢慢地消退。方式方法很多，根据我们不同的心境，不同的时期，来调整好我们自己的状态，来面对美好的未来生活。网友夜听风雨认为，负面情绪每个人都会有，并且每个人处理方式也会有所差异。负面情绪的产生，据说是被一种叫做焦虑的东西所控制。轻者口头发泄自己的不满，重者暴力发泄自己的不满。负面情绪伤害的不仅仅是有情绪者本身，而且会对周围的人产生伤害。负面情绪最可怕的一点是会传染，首当其冲的就是身边的人。天天跟充满负面情绪的人在一起，会对社会、人生都有诸多不满。在不可避免需要面对这些负面情绪时，首先要确保不受影响，然后找出引起负面情绪的原因，有针对性解决问题，采取措施。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刘雨思 Angela 从一个可能平时不太容易被注意到的角度对负面情绪的产生进行了解释。很多人对负面情绪是上瘾的，比如有人从小到大会习惯性的自我否定、自我攻击，拼命苛责自己，不断内疚、后悔、自责，觉得自己这也不好那也不好，不配，不值得。这种思维非常可怕，会让一切美好通通远离我们的生活。想要改变这种思维模式，第一步就是要学会做深度会自然而然发生，慢慢的那些模式就被我们打破了。所以自我觉察是第一步，非常关键。如果没有觉察，那么一切疗愈都无法发生。网友人缘说，我一般是负面会积攒一段时间，然后到某一个点爆发，爆发就是大哭一场，哭出来就好很多了。可能是我这个人天生比较乐观，一般的负面情绪不会在我心里留下很久，基本上就是现在不开心，过一两个小时就会没。

事儿了。最重要的就是要忘掉负面情绪，不要一直记挂在心里。网友七叔帮我们提供了一个应对负面情绪的方法，他说非常推荐的一个方法，写日记。如果能用笔写而不是用手机或电脑打字，效果会更好。用笔写的时候，肢体上的参与度更大，头脑会更加冷静，思维会更加清晰。情绪的产生源于认知，比如桌上有半杯水，有的人会想，哎，只剩下半杯水了，他的心情很不好，因为只剩下半杯了，喝完就没了，再渴的话就没有水喝了。因为他的认知或者他的成长经历就是这么告诉他的，未来充满可怕。还是同样的半杯水，有的人会说，不错，还有半杯水呢，他的心情仍然很开心，因为还剩半杯嘛，不着急，还可以喝一段时间，新的水很快就会来，肯定不会没有水喝。这也是因为他的认知或是他的成长经历就是这么告诉他的，未来始终充满希望。写日记有助于认清一些现实，把现实一点一点地写下来的过程中，就像是一个旁观者在观察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有助于跳出认知加情绪相互助攻的怪圈，让理智参与情绪的生产过程，这样有利于避免自己陷入过度悲观或者盲目乐观的状态。比如后者，看起来好像很不错，但在某些环境下，盲目乐观也会给现实造成危害。但是总体来说，对未来充满希望是有更多益处的。比如暗中的后者，会对解决水源的问题更有动力，相信就要努力就能找到水源。而前者可能会认为不论怎么努力也改变不了现实，于是就放弃努力，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了。把负面情绪一桩一桩地写下，也许一边写会一边难受，但是不要对自己的情绪进行评价，比如你看你怎么又抑郁了，说好的整理情绪。不要这样，你是旁观者，如果情绪产生了，不要评判，更不要责怪自己，就只是看着这种情绪的产生。比如我现在感到很烦躁，有种想掐死谁的冲动，就只是观察情绪，像一个记录员一样，如实记录下所发生的一切。写着写着，你就会豁然开朗。七叔提到了写日记，最后这位网友狗狗侠则给出了一个终极大招，他说睡好觉很重要。我自己用的方式就是去一个安静的环境，然后拿一个本子一支笔，用思维导图的模式去分析，先写自己的感受，问自己现在是什么情绪状态，焦虑、恐惧、悲伤，然后开始回溯，问自己这种情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发生在什么时候，是哪些事情导致的，为什么这些事情会让我陷入负面情绪。有问题然后去思考背后的因果关系，不要去压抑，也不要去逃避负面情绪。这个逃避是指不要找一个很浅显的理由就到此为止。压抑情绪是很不好的方式，没有被解决和重视的情绪会以另一些方式显现。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我们聊到的话题是怎样面对负面情绪，如果你有行之有效的方法，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懂懂，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6: 有点低落。
7: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8: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9: 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想啊，读一封信。这封信是一个妈妈写给她的女儿的，啊，这个妈妈的名字叫王潇，人称潇洒姐，也是我的大师姐啊。然后呢，这篇文章叫做《致女儿书》，我节选了其中的几段，让我觉得特别有感触的。虽然我不是妈妈，但是在看到她的时候，我会去想象我的妈妈在面对我小时候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好，那么我觉得应该换一个电乐，看看这个怎么样。就是他了。问问你出生那天，我一直使劲盯着你看，看你的每个部分，研究你五官的形状，看哪里和我相似。但不知道是因为你太小，还是我太激动，总是转过脸就忘了。于是我就一直一直看，侧躺在床上，长时间凝视你的样子，内心里不停地感叹，啊，这是我的女儿。到现在也是这样，随时随地仔细看着你，是令我很满足的一个爱好。看着你这件事本身就成为一件很有质量的事。其他时候我看本书看场电影都会做一个是否值得看的判断，但对你没有什么可判断的，你就是有意义的事本身。这让我想起在生你之前还竟然写过一篇自我剖析生育动机的文章，选择生育，现在看来显得十分多余。你来之后就没什么需要剖析的了，你就是那件不需要判断，不会错，不嫌多，不嫌晚的事儿。当然读书和锻炼也算，但是得排在你后面很远很远的部分。这是一位母亲在凝视着自己的小婴儿内心发出的感叹。我想这可能也是每一个当过妈妈的人心里的一种感动，属于一个人的感动，好像很难去和其他人分享的那种。但是当我们作为某一个母亲的女儿或儿子看到这样的文字的时候，多多少少会了解到妈妈内心的那份柔软，也会把我们拉到小时候。不管我们已经长到多大了，是否已经成家立业了，但是看到妈妈就还会觉得自己是个孩子，可以依赖。小时候多想回去啊。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一首南拳妈妈的《小时候》，今天我们的电乐也会稍显温情。刚刚的信还没有读完，中间还省略了几万字，但是我想把最后一段，或者说比较靠近尾声的一段，像是一种转折的部分读出来。因为前面说到的都是母亲对一个孩子多么多么的爱，看到他就觉得一切都值得的爱。但是我觉得很欣喜的部分是，在这封信快结尾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还有一点问问，我必须向你承认，我已经超级无敌爱你了，可是我也很爱我自己。我想花很多时间去追求我想成为的人，去完成我想做的事。但是问问你知道吗？爱你和爱自己是不一样的。爱你，我就会希望你未来少经历压力和痛苦，即使我知道那些终究躲不过。爱自己，我会花足够的时间关注自己，但更重要的是会主动迎向那些压力和痛苦。爱自己就是令自己更加强壮和美丽，强壮和美丽的必经之路从来都是不容易的。这首歌也送给所有的妈妈们。每一个母亲不仅仅是女人，还是女孩，所以除了爱这个世界，爱自己的孩子，还要记得爱自己哟。来听莫文蔚《爱自己》。

0: 糖？
1: 你要什么糖？
0: 刚刚是来自莫文蔚的《爱自己》，也是想送给所有的妈妈们，记得要爱自己哦。

虽然是我们听不懂的语言，但是却能感受到每一个人可能小的时候都听过各种各样的属于妈妈的唱给你的童谣。黄昏的时候看着天空回想故乡，妈妈已做好今晚最丰盛的晚餐，山河有回旋的时候，妈妈的思念和那流水一样多。为何在山岗等待孩子？回来，回来，回来。天黑了，思念如那山间的鸟儿，从那山间飞来，和那流水一样多。回来，回来，回来。流水，你一路匆匆要去哪儿？为何带着那么多的忧伤？妈妈，我愿是你脚下的每一寸土，让你轻轻踩在我背上。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欢迎光临音乐加块糖。 ABB 刘美美说，送给妈妈的花花，并且附上了一张美图。昨天刚把论文致谢写完，感谢妈妈对我的支持。从小到大，我的很多决定妈妈都说喜欢就去做吧。去支教，辞职去读书，一切看起来不靠谱的事，妈妈都在背后支持着我。真的很感谢妈妈呀，让我成了快乐自由的我。好爱妈妈呀。哇，看着你的这个独白，我都感觉到特别特别的暖心，不知道妈妈是不是也听到了呢。还有看看夏花说，老妈爱的百合花已经绽放了，爱吃的黑巧也装盘了，刚刚去订了蛋糕，万事俱备，我最爱的老妈，欢迎您回家。我想想来首什么歌来搭配刚才念的这两条留言。不如就这个吧。有一种味道是妈妈的味道，妈妈做的饭菜哪怕只有一荤一素，立刻就会让人觉得踏实，心里有一个安全的港湾。那如今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去反哺，一荤一素就是日常的美好。

块糖，你要什么糖？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块糖，今天我们是和母亲有关的主题。刚刚听到的是之前在节目当中有播过啊，就是潘玮柏、苏芮一起合唱的《我想更懂你》。刚好因为在微博当中看到了雨涵的留言，想说和妈妈之间的这种所谓的爱恨情仇也是很真实的，尤其是到了所谓的青春期叛逆的时候，觉得自己可以掌控自己的人生，不需要其他人来指点和干涉的时候，很多冲突矛盾都在那些时候产生。而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一样，也曾经是个有过这个叛逆少女期，但是当自己慢慢的长大，从一个女孩变成了一个女人，虽然还没有当过妈妈，但是会去想象妈妈在那个年纪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面的这首歌我私心的把它点了送给自己和天上的妈妈。因为昨天在替班一个同事的节目的时候，刚好读了这个歌词，然后一下子让我觉得特别有感触。

也很希望能够在今天的音乐加快堂这个节目当中再和大家一起分享。作为一个电台主持人，好像很少会谈及自己的事情，有的时候就算是自己的事儿，也会通常说成我有一个朋友。但是今天的这首歌，我想着着实实的送给天上的他。

0: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1: 萱草花，一是指代忘忧，二是代表母亲。我想这样的花语肯定也是有它的意义的，就是当你想起母亲的时候，可能很多的忧愁都会消失不见，会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有人在你的背后默默地替你承担。就好像这首歌当中所唱的，就好像我从来没有离开你的身旁。我也是始终这么相信的。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觉得应该把这个煽情的情绪稍微的转换一下。看到了微博当中也有很多的朋友发来了对妈妈的祝福，还有对妈妈的歉意，对妈妈的感动和感恩。

天哪，你可真是个极品。那所以其实这个当中真的是饱含了很多的情绪，我又爱你，哎，又拿你没办法。这里就是音乐加快堂，让我们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时间是向前的，岁月也无法复制，但曾经的思绪总可以跳到我们的心头，那些我们不愿世人的感动和悲伤，天真与梦想，即便铁锚似的早已沉入海底，歌声仍然可以如此轻而易举地把它们打捞上来，湿漉漉地在阳光下闪着以往岁月锈迹斑斑的回响。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

爱情就像人生的一个驿站，不是起点，更不是终点，不需要苦苦的追寻，到时候就会来临。同样，时间到了也会离开，没有人生来就属于你，心甘情愿为你付出，你不能要求别人什么，所以还是顺其自然的好。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都说鱼的记忆只有七秒，七秒之后它就不记得过去的事情，一切又都变成新的。所以在那小小的鱼缸里，鱼儿永远不觉得无聊，它永远活在新鲜中。有时候我们不妨也试着做一条鱼，这样烦恼的时候只需要七秒就可以忘记。欢迎继续留在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近读了一本书，其中有篇文章写的是对生命的感悟，小青很有感触。生命是捧在手里的水，从我们拥有生命的那一刻起，我们的手指无论怎样拼命的靠拢，怎样小心翼翼，水还是一点一滴的渗漏，这是挡不住的损失。生命又是一笔上天给每个人放在银行里的储蓄，究竟它有多少，没有人生前知道。但有一点是真实的，我们都在一天天的消费它，直到有一天生命出现了赤字。生命是不确定的，我们唯有分分秒秒的把握，把每一个日子都当成一个充实而快乐的节日。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分秒陪伴。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金，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金的暖心歌。人们伤心不是因为爱情结束了，而是因为当一切都结束了，爱还在。每个人的性格中都有某些无法让人接受的部分，再美好的人也同样如此，所以不要苛求别人，也不要埋怨自己。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红豆》这首歌呢？我想大多数人和我一样，是喜欢里面的这句歌词：有时候，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繁华世界都只是过眼云烟，只想执子之手，共看细水长流。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很多人在很多时候都会有寂寞的时刻，寂寞是什么呢？寂寞如同铁路一般，随着时间延伸着。其实生活是一个圆，往往起点就是终点，就如同列车会有固定的班次。或许寂寞是注定的，聪明会懂得充实自己。

有些爱情并非像阿杜歌里唱到的那样，他一定很爱你才把我比下去这样简单，或许更多的是对失去找一个安慰自己的理由吧。虽然未必堂皇，但可以宽心也是一件好事儿。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个人应该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音乐记忆，你愿意和我来分享吗？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明天再见。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真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提起老狼，脑海里瞬间李炫技的唱腔，没有跌宕激昂的旋律，只用最朴实的嗓音娓娓道来。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风靡至今，老狼的校园民谣从未过时，历经岁月沉淀之后再来回味，句句都藏着自己的故事。因为老狼的封神代表作承包了无数人的青春回忆，听过一半已然不和各位来重温这一首想把我唱给你听，想把我唱给你听，我们在一起吧。最温柔质朴的告别，没有花哨的情话，年少的爱情干脆纯粹，只想陪伴着心爱的人岁岁年年。

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叫做《流浪歌手的情人》，这首歌藏着文艺青年独有的浪漫与无奈，向往自由随性的生活，满心皆是真情爱意，却给不了安稳满足的生活，只能够以真心相待，守护这份纯粹的爱恋。

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想你的冬天飘着白雪，丢失的从前让我无法抗拒。冬日最容易勾起思念，寒风落雪的时候，总会想起远去的故人，逝去的旧时光，城市烟火的喧嚣，心底却藏着一份孤单，往事历历在目，始终难以释怀。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重温几首老狼的传世金曲，来重温这一首《晴朗》。人生起起落落，悲欢离合轮番上演，走过坎坷风雨，看过人情冷暖，慢慢看淡得失，只要心怀坦荡明朗，生活便处处皆是晴空万里。

最后一首歌来听这首模范情书，老式情书满满的都是温柔含蓄的爱意，年少暗恋小心翼翼，默默陪伴守护心上人，不敢轻易的表露心意，这份内敛羞涩的喜欢格外动人珍贵。岁月匆匆流逝，青春一去不复返，老狼的歌声穿越数十年时光依旧温暖如初，他唱的不是旋律，而是我们再也回不去的校园，藏在心底的故人，瞬间消逝的年少时光。每当耳边响起熟悉的曲调，心底满满的都是怀念与感慨。音乐导航，我们听了这么多的一些经典金曲，陪伴了几代人长大，治愈了无数人的心事。愿我们带着青春里的美好回忆，安稳从容地走过余生。我是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0: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游秦简百游奢。
1: 这个厉害了啊！
2: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3: 是啊是啊，你呢？
1: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4: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5: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如果地球真的转动，最想你的就是我，轻轻击中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曾和你一起吹过年年的风，如今只剩湿湿的空气，在回忆里反复盘旋。我把你放在心底最顶端，一点点风吹草动都能让思念翻涌。那些开心和伤心的过往，在某个静止的午后突然变得无比鲜明。爱得太快，快到来不及好好告别，只留下满心的牵挂。想问一句，你还好吗？却只能在心里默默筑巢。花开满了天空，却没有一朵是你爱的模样。就像这世间万千风景，少了你便都失了色彩。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最想你。

界依然需要些真心，所以我在这里，像一记温柔的叩击，撞进每个在浮躁里坚守初心的人心里。从只为了感动你的初心，到掏空自己不容易的执着，他用自嘲的口吻对抗着流量至上的浮躁时代。当太多人追逐数据和热度，忘记音乐本应该传递的真心，他却依然坚守着爱很简单的纯粹。那句音乐没有灵魂怎么流传下去，既是质问也是告白。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坚持，可总有人用行动证明，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华丽的套路，而是藏在作品里的真心与诚意。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是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发誓老死不相见，再遇见却还是忍住不寒暄。那句既各自安好又何必挂念，是故作洒脱的释然，也是藏着心酸的成全。我们都曾是不成熟的人，最后不约而同臣服于安稳，把过往的遗憾酿成了对彼此的祝福，哄身边人入睡，也哄回忆沉睡。原来最好的结局从来不是纠缠到底，而是带着曾经的爱意各自奔赴人生的圆满。那些没能说出口的遗憾，最终都化作了一句倍感欣慰，成全了过往，也安顿了现在。

0: 是孤独灵魂的临时栖息地，人们在这里碰杯欢笑，却在离开后回归各自的孤单。那句天上的灯关了，阿布杜拉也会留一盏，藏着最温柔的慰藉。无论城市多冰冷，总有一处角落为你亮着光。枯干的油品，微弱的灯芯，一个是我，一个是你，是对孤独最贴切的比喻。我们都是城市里的独行者，在喧嚣中寻找温暖，在离别中学会自愈。阿布杜拉不仅是一家餐厅，更是我们心中那个永远为孤独留门的地方。
1: 阿布杜拉的街今天格外的静。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怪，像歌里写的那样，闷在家里

凭自己呼吸，和不言不语的钢琴对坐四季，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内心荒芜最温柔的隐喻。我们在独处中与自己的敏感迷茫相拥，慢慢形成依赖。原来所谓的怪，不过是在快节奏的世界里选择与自己和解的方式。藏在房间造一片海，

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藏在日常里的温柔累积，曾有了你开心的雀跃，到每日爱意多一些的沉淀，这份爱意在时光里慢慢发酵，愈发醇厚。我们在柴米油盐中磨合，在风雨同舟中相依，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成了诗。那句热爱交织，心中发热，是爱情最本真的模样。岁月会老去，容颜会改变，可这份与日俱增的爱意却能跨越时光，抵御所有风雨。原来最好的爱情就是和你一起在朝夕相伴中，让爱意一天天浓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0286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赏咪咕，详询10086。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